0: 谢谢。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

0: 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想。

0: 贝利优。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二十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

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中，梦中人的梦中，梦不到被吹散，往事如风，空空的天空容不下笑容，伤神的伤人的太伤心。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

0: 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喝昌宇，品良香，昌宇烧蜂酒。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0: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健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7: 九块九？
6: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民歌中国》。每一首民歌都是一方水土的文化密码，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随着这些歌曲传遍大江南北，越来越多的人读懂了藏在旋律里的乡土深情，听见了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动人回响。今天就让我们循着民歌的足迹，聆听跨越山海的乡音，品味沉淀时光的文化底蕴，一同

走进属于中国民歌的璀璨世界。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不仅在电视屏幕上为您呈现出来自祖国各地的民歌，还在央视频 APP 民歌中国账号下为您搭载了专属的互动区民歌星引力。在这里，您的喜爱与支持将成为民歌传播的新动力。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央视频民歌中国民歌星引力专区，为喜爱的歌手歌曲点赞。我们将在每月统计播放量与点赞量，累计最高的歌手和歌曲，推出专属民歌歌单，让更多动人乡音被听见、被传唱。也期待着您的参与，一同守护和传承中国民歌的独特魅力。

秀，秀呀，秀，秀呀，秀呀。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看民歌中国。目前在央视频 APP 民歌中国专属互动空间当中，南北民歌跨越山海相聚，正奏响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动人乐章。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键进入我们央视频民歌中国民歌新引力专区，去找寻您心中最动人的南北民歌，为您喜爱的歌手歌曲点赞助力。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861699，400868616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2: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6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 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块9。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神疲乏力，少气懒言。
3: 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晃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助您心脑肾健康。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住建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 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块9。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回到民歌中国。作为承载地域文化记忆的艺术宝藏，南北民歌以鲜明的地域特色勾勒出中华文明的多彩版图。这些动人的旋律正在央视频 APP 民歌中国民歌星引力专区等待您的聆听与点赞。在这里，您的每一次聆听与点赞都会转化为引力值，推动歌曲的传唱度。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央视频互动专区，来为您喜欢的歌手点亮星光吧。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

0: 员，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
6: 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6: 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一分钟，两分钟。

0: 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嗨，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你的音乐老朋友海洋。
3: 大家好，我是小哥，还有我们的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来听音乐聊故事。
2: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这是一位来自摇滚圈的朋友，他叫我爱代码。他说，我想点一首甜甜咸咸送给我那位投喂系男友，他是程序员，总加班。我赌气说你跟电脑过去吧，结果第二天呢，他带来了一个饭盒，打开一看啊，是歪歪扭扭的代码巧克力，底下铺满了草莓。他说，现在我和甜都在你这儿了。原来啊，最好的爱既是糖也是盐。谢谢你让我知道被爱的感觉，就是甜不至于腻，咸不至于苦，一切啊都刚刚好。
2: 所以呢，他的程序员男友啊，把程序员的那份严谨都用在了爱他这件事儿上，然后持续投喂，定期更新，用最朴素的逻辑解决最复杂的情绪问题。
3: 没错，甜不至于腻，咸不至于苦啊，这句话说得特别好，这大概就是爱的黄金分割点吧。
2: 谢谢我爱代码的分享，愿这份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进入我们的点歌通道。
0: 嗯，并且呢回复点歌二字，按照提示就可以留下你的点歌留言，即可获得由贝利欧羊奶粉提供的羊奶粉体验装一份。活动详情详见公众号，赶紧扫码来参与吧。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杨友圈的好友，他叫肖若欣。他说，杨哥小哥，我想点一首有点甜送给我的好朋友。我还记得他以前唱过这首歌，当时我就觉得呀，哇，怎么会这么好听呢？那个旋律我到现在都忘不了，今天特意点这首歌，我就是想在电视里和他云合唱一次
1: 啊。云合唱好浪漫啊。刚刚这位朋友的留言也提醒我们，友谊可以不在于时时相伴，而在于我依然记得你唱歌的样子，并且我想和你再唱一次，这份心意很重要。
0: 没错，我想当电视里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你会知道在另一个地方啊，一定会有一个人轻轻跟着和，想念和懂得就在此刻已经同频了。这现在呢，就让我们把有点甜送给你和你的好朋友，我们一起唱起来吧。

0: 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凯迪仕智能锁。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

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1: 大家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0: 我们接着来看，这是一位来自天津的朋友，他叫刘思源。他说，杨哥笑哥，我想点一首 Honey。 小学毕业那年跟老爸长途旅行，车里就那一盘磁带，这首歌一天能够放几百遍。不过我就纳闷了，这么多年过去了，王心凌啊是一点没变，我却胖了100斤。岁月这把杀猪刀啊，合着光杀我这只小猪了是吧？太扎心了。
1: 哎，不光是你，还有我呀。就是我也是当年的王心凌男孩啊。咱俩得握个手。就王心凌没变，是因为她的使命就是帮我们来保存那份不变的甜美的感觉。而你跟我，我们都变了，你包括我也胖了很多。我们这些肉肉里面，说不定就有工作的成果，有家庭的幸福，还有食物的富足，还有阅历的沉淀。
0: 是，哎，说到这儿啊，前段时间有个视频特别火，里面就是一个中年大哥穿着 polo 衫去看王心凌的演唱会。我相信他也是为了去找寻曾经的那个自己。
1: 没错。
0: Honey 送给你，也希望你在甜甜的歌里面能够看见那个没有变胖的自己。

你把爱放进我的心里，关上耳朵，我用心在听。

0: 我们接着来看这位来自湖南常德的朋友，他叫袁思远，他说：杨哥笑哥，我想点一首棉花糖，这可是我小学的时候流行的神曲啊，现在的零零后估计都没听过吧，哈哈，那个时候天天跟姐姐压马路，哼的都是这个调调，记忆太深刻了，仿佛是前天晚上的事儿一样，我居然这么多年都没听过了，希望自己能够点播成功。
1: 啊，这首歌还是当时至上励合那个组合年代的一首歌啊，我觉得这首歌也稳稳地接住了你跟姐姐的一段人生。
0: 嗯，
1: 它可能不再流行于大街小巷了，但它会永远流行在我们的记忆当中，一想起就能召唤出特定的场景和陪伴的人。
0: 是的，这首歌是我们小时候应该是听的第一首流行歌
1: 啊，这是我工作之后听的歌。
0: 时间是往前走的，但是这首歌的记忆一直停留在了我们内心当中。每当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那个和姐姐一起压马路晃着脑袋哼唱的这个小小的身影啊，就会浮现在眼前。我们把这首棉花糖送给你们，还有所有因为这首歌装着他们童年记忆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听。
2: 回忆着初次相遇，坐在你身旁，是谁曾经说太幸福会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凯迪仕智能锁。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

0: 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代，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夏哥。
3: 大家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进入我们的点歌通道。
2: 回复点歌二字，按照提示呢就可以留下你的点歌留言，就可以获得由贝利欧羊奶粉提供的羊奶粉体验装一份。活动详情见公众号，赶紧扫码参与吧。
3: 再来认识一下甘肃兰州的网友大林子，这是我们的老观众了。他说大二那会儿啊，坐夜班公交车去找他，回来的路上电台正好放着这首你的微笑，车里啊空荡荡的，我靠着窗一路都在傻笑。现在十年过去了，他成了我孩子的妈，后来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那个晚上，像蜜糖糊满了心。
2: 大林子哈，读你的留言就像是在看一部青春电影最经典的蒙太奇，车厢里是空的，夜色是凉的，但那个靠窗傻笑的男孩心里啊却是滚烫的。
3: 我相信他们这段感情开始确定之后逐渐升温的前后左右所有的场景他应该都会记忆犹新啊，可能是在公交车里边的那份思念，也有可能是十年后厨房里一起给孩子热牛奶的平淡，这些都是生活当中最幸福的画面。把这首你的微笑送给你们。

0: 来自福建厦门的丁念希留言说，我想点一首莫吉托，最近总单曲循环这首歌，每次听到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都会忍不住苦笑一下，虽然我的爱人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就当是提前预习那种微醺的甜吧，希望再听一听，让心情能够跟着轻轻摇摆。
1: 念希啊，你好，爱有的时候啊，恰恰是需要这份提前预习。我觉得这种预习呢，会让你在未来真正和那个他相遇的时候，能够更加准确地辨认出那种微醺的甜。
0: 那个人出现了，就牵起他的手，一起喝一杯。如果没有出现，在此之前，
1: 自己喝一杯吗？哎，
0: 就去拥抱你的音乐、你的海风和那杯莫吉托。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7: 凯迪士智能锁，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3: 大家好，我是夏哥。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公众号，进入到我们的点歌通道，
1: 回复点歌两个字，按照提示就可以留下您的点歌留言，就可以获得由贝利优羊奶粉提供的羊奶粉体验装一份。活动详情请参见公众号，赶快扫码参与。来自四川成都的网友马小杨留言了，他说想点一首《粉红色的回忆》。从小我外婆就教我唱，一直想让我学会唱给他听，那个时候呢不耐烦，老是听一会儿就跑开了。如今我早已长大成人了，这首歌听了一遍又一遍，歌词倒背如流，却不知道该唱给谁听。因为那个小土坡土埋得太厚，我怕外婆听不见。
13: 马小杨你好，我明白了，这是一封收件地址在云端的点歌了。
1: 我特别理解他的心情，一定会非常难过。时间呢，把学唱变成了想念，把不耐烦变成了来不及。那个最想唱给他的人，已经去了一个连电话都打不通的地方。
13: 有些歌其实不是用耳朵听的，是用心听的。我相信，当旋律响起的时候，当你在心里轻轻地跟着和，飘散在风里的每个音符呢，都会变成邮差来传达你的心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凯迪士智能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4: 不要太淘气哟。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

0: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头眩耳鸣，神志恍惚，用全鹿大补丸；身体衰弱，气血双亏，用全鹿大补丸。全鹿大补丸，祝您气血足，精力旺。金丹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

0: 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凯迪仕智能锁，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家好，欢迎来到2025中国乡村音乐大会。
1: 从千年的熏声到百年的戏楼，从先秦的易水歌到乡村的新声，音乐是保定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脉搏。金鸡圣地，山水相依。2025中国乡村音乐大会山水滤镜篇将从易水湖出发，与知名词曲作家和音乐人们开启一场音乐采风之旅，以水为纽带，共同探寻中国的乡村音乐。

0: 太棒了，
1: 谢谢谢谢。
2: 今天我们邀请了几位资深的音乐人和年轻的歌手，组成了山水唱游团，一起游历山水，分享一下关于中国乡村的音乐。
3: 中国的江河湖海可以说是四通八达，同时呢也串联起了各地不同的文化。那这其中很多的音乐其实都和水息息相关。
4: 音乐跟水的关系非常密切，甚至有时候可以说音乐受到水的启发啊，比方说旋律的流动啊，还有一种音乐的流畅感。这个流实际上它借用的一个水的特征嘛。
1: 其实水不只是启发了音乐，其实它给音乐还带来

0: 很多不一样的改变，就是长江沿岸的那些音乐呢，它就会比较的甜美，比较的婉转。我们再看黄河，就完全走向另外一个方向，它流向了北方。然后北方的我们想到的所有的那些民歌，其实都会是苍凉，或者是很调子很长那样的一个状态。
1: 对，刚才各位老师也说到了，像江河湖，然后到了福

0: 海蓝蓝，
1: 外婆的婆婆，
2: 对，像这种轻快的那种踏浪而行的这种歌曲，说到踏浪就有一首歌它就叫踏浪，
3: 是
0: 的，
2: 踏浪就是一首真的非常经典的一首歌，作曲左宏元啊，左宏元老师，我觉得他可以说是引领了一代的音乐的风尚，
1: 是的，
2: 我就哼一句词都不用唱大家就都知道他是谁了，呵呵
0: 而且呢，今天特别巧，我们前方的表演船也正在缓缓驶来，我们一起踏歌前行。

从逐水而居到进行山水，人和水的关系在不断更替，水和音乐的互动也渐入佳境，我们寄情山水，情意绵延。

从《诗经》中的风雅颂到太行山酣歌，从江河湖海到山川高原，我们在保定这座燕赵古韵之城看到了中国的乡村音乐，阅读这本能歌唱的地方志。今晚在保定乡村音乐特色小镇太行水镇，我们将共同唱响属于我们的中国乡村音乐之旅。

0: 山水滤镜，畅游保定。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2025中国乡村音乐大会的现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宋宇豪。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小哥，很高兴在保定见到大家。刚刚一曲一起开心，大家听得开心吗？
0: 此时此刻我们也非常的高兴，如今的易水湖已经化身成为了山水的音乐厅，我们正徜徉在太行山脉的怀抱中与各位相遇，正可谓是高山流水遇知音。
1: 没错，从易水湖出发，放眼中国乡村，我们奏响乡村振兴的和美篇章。
0: 从保定出发，寻踪音乐脉络，融汇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
1: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迎接这一场中国乡村音乐的奇妙之旅吧。

等一下，我要听到这边的朋友，好吗？

0: 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2025中国乡村音乐大会。今晚我们相聚在易水湖畔太行水镇，一同畅游江河湖海，唱遍大江南北，唱响乡村音乐。我们邀请到了音乐人王贝、音乐人杨宗南老师，还有歌手王雅杰、歌手扎西平措和李允儿，欢迎各位。那么今天啊，各位好朋友来到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保定，一定要好好体验一下保定的好吃好玩。哎，那现在在我们面前啊，就有许多的保定好物，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易水堰，河北省级非遗绞胎瓷，省级非遗高阳草木染纺织品，还有市级非遗高碑店剪纸。所以保定啊，可以说是一个非遗文化非常丰富的城市。
1: 说到保定非遗，我有话说。大家看我手上的这个驴肉火烧，它的制作技艺就是省级非遗。最近啊，我听说开发了很多新产品，有这个驴肉汉堡、驴肉披萨、驴肉薯片，还有一个特别有创意的驴火拿铁。
2: 允儿说完以后，我都想尝一遍。我最想尝尝的还是咱们火出圈的有独特口感的保定冰室。
0: 哎，那你可真是来着了。作为中国磨盘式之乡啊，易县就是保定冰室的主产区之一。就像你说的，这个保定冰室口感独特，既能尝到甜蜜，还能吃到健康。也希望屏幕前的您亲自来到这里，来感受这座宝藏城市的诸多惊喜。曲水流觞，以水会友。那当然，各位作为音乐人，其实更多的是以曲会友。想问问王贝老师，在您曾经的创作历程当中，有哪些以曲会友的作品吗？
3: 我曾经写过一首歌叫《山水贵客》，是以贵州的山水为背景，融入了很多贵州的民间的音乐的元素，主要描写的就是贵州人民这种热情好客，跟这个曲水流觞相比比较热情一点，但这都是与朋友之间的表达。
4: 这么惬意的场景哈、啊，让我

0: 想到了一句话，这句话在座的应该也都知道，这么近那么美，
1: 有我那么美，
0: 这一道曲水啊，能把桌上的好友能够相连接在一起，而江河湖海呢，就能连接天南地北。可以说今天是这个水的缘分让大家相聚保定。
2: 其实今天不光有水的缘分，歌曲当中也充满了水的元素啊，可以分别来为我们来介绍一下吗？
3: 我今天和扎西平措一起演唱《小荷塘水》。那么因为我是云南人嘛，希望通过这首歌曲呢，把家乡的山美水美带给大家，也通过水这个主题呢，把爱唱到大家心里。
4: 对对对，这首歌唱出了连绵不尽的思念与牵挂，流水淌着思念就更绵。
5: 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作品呢，是一首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山不转水转》。在演唱的形式上呢，风格上我们进行了创新，融入了阿卡贝拉的音乐形式，所以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2: 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李允儿和炫声乐团的歌声，走进潺潺流水的乡村音乐世界。

0: 您现在收看的是2025中国乡村音乐大会，现场我们请到了著名音乐人钟丽老师、杨九汉老师，还有我们四位歌手呼斯楞、二日奇楞、杜鹏鹏和王尔妮，欢迎各位。中国水系发达，源远流长，孕育了非常浓厚的中国乡村文化，同时也诞生了非常多经典的中国乡村音乐。所以今天先问问鹏鹏和二妮吧，今天来到我们现场准备了什么样的作品？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陕北民歌的经典之作《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我们是以对唱的方式一问一答。这首歌不仅仅唱的是我们黄河人的生活，更是表达的我们陕北人的这种精神。
2: 听到这首歌我就非常的激动，这首歌里边它有一种力量，这样的一种经典之作能流传下来，就是因为它有强大的那种精神内涵。所以我们这一代民歌人也是有义务和责任把对黄河这样的感情和敬畏、黄河精神继续传下去。
0: 钟丽老师，这首歌当中的乡村文化您是如何理解的？
3: 这首歌是改编自黄河沿岸的船工号子。船工号子实际上是在船工纤夫行船的时候来协调动作、释放压力的歌唱，它是自然而生的。黄河九曲回肠，它恰似人生的坎坷，而船工们不畏艰险、逆水而上、顽强拼搏的精神，其实是展现了人定胜天的信念。我觉得这首歌它不仅仅是一首民歌，它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写照。
0: 说得太好了，其实我觉得中国乡村文化它最大的魅力，也是因为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水源，它所诞生的不同风格的音乐。就像我的家乡山东非常典型的一首歌《沂蒙山小调》，人人那个都睡，现在唱起来这首歌，听到这个旋律就会勾起我非常浓的思乡之情。所以我想问问今天呼斯楞和二日奇楞二位准备的歌曲是不是也跟您们的家乡有关系？
4: 当然，我和二日奇楞是内蒙古人，内蒙古的这个地域广袤而且非常大，有很多这种流传至今的许多的民歌，诞生的时候是表达的是对生活的向往，而且是赞美大自然、歌颂生活的。这里有很多这种思乡之情表达的歌也很多。
5: 对，在我的概念里边，草原上的河流啊，我们会把它比喻成母亲河，它用它甘甜的乳汁哺育着草原上的人民。在老家里边有很多的民歌是赞颂河流的。
0: 确实，歌曲是传递情感非常好的一个媒介。

0: 啊，杨老师。
1: 其实母亲河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词，因为人类正是因为追逐着水源，然后开始聚居，然后产生了文化，才产生了音乐。那我们其实能看到，因为我国幅员很辽阔，那各个地方都有自己不同的特色。我们能看到长江流到南边的时候，那个地方的音乐就会特别的柔和婉转，那流经几位的大西北大草原的时候，那你们的音乐就会变得有沉稳的深沉的这种情感和力量。我觉得其实水源对我们的文化还有音乐都有很重要的影响。
0: 没错，其实不论水的源头是从哪里来，最终都会流向同一个地方，也是我们心之所向，我们的家。家在哪里，牵挂就在哪里。所以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留给呼斯楞和二日奇楞，为我们带来歌曲《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河奔涌着激昂的乐章，也跃动着青春的节拍。接下来让我们保持住这份热忱，继续跟随预言的对方正在跳舞中一起舞动吧。

0: 2025中国乡村音乐大会的现场，我们现场邀请到了著名音乐人王贝老师、杨宗南老师，还有我们的歌手唐飞老师，欢迎各位。今天在现场给我们准备了哪首歌？
1: 今天我跟张欣演唱歌曲《万泉河水清又清》，再次来到保定这片革命的热土，演唱这首歌心情格外的激动。保定也是一片红色的古城，我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歌曲缅怀先烈，向革命英雄致敬。
0: 问一下王老师，这首歌它的背景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2: 这首歌是来自于这个红色娘子军啊，我从小就听这首歌啊，它是一首双拥歌曲，它描写的是这个海南岛革命红区的这个美丽风光啊，同时呢它是借水喻情，它描写的是这个革命群众啊对这个人民子弟兵的一种雨水情。
3: 其实这首歌的那个旋律创作上啊，它也很符合咱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乡村音乐。你看它的这个旋律创作旋律线实际上是有借鉴黎族歌曲的元素。其实在五指山歌里头它是这样的：五指山嘞，五条河哟。
0: 哇，谢谢杨老师，我们追根溯源了。
3: 对对对，其实咱们很多这种爱国歌曲革命歌曲的创作都跟水有关系，比如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详那首《我的祖国》，

0: 其实当时乔羽老先生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还有一个故事，当时上甘岭的导演沙蒙导演找到乔羽老先生的时候，就问他为什么开头的这句写的是一条大河，为什么不写万里长江波浪宽，显得多有气势啊。当时乔羽先生就说，一条大河，其实这个水的记忆在每个人的深处，在你的童年都有这样的一条河，无论它是一个小溪啊、小流、小河沟，但在你的记忆深处它都是一条宽阔的大河。这也就是水拉近了我们和这种记忆深处的这样的距离。
1: 其实还有很多，你像这个南泥湾，这个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啊。另外还有比如说那个铁道游击队里边有一首主题曲叫微山湖，这些其实都是跟水有关的歌曲。我们今天在这个中国乡村音乐大会来一起回忆这些经典作品，其实还是非常感慨的。
2: 是的，所以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张欣、汤飞共同来演绎万泉河水清又清。

河水潺潺，诉说着军民鱼水情深的细腻故事。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着歌唱家杨洪基带来的《滚滚长江东逝水》，一同感受历史长河的汹涌澎湃。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凯迪士智能所，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葫芦花甘油2指食用油，少1指更健康。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2025中国乡村音乐大会。现在我们邀请到了音乐人周丽、音乐人杨炯汉、京剧演员索明芳、歌手王希、郑雨琦以及远道而来的俄罗斯籍歌手艾琳，欢迎各位。今天啊，我听说王希、艾琳和雨琦将会共同来表演一首歌曲，是哪首歌呢？
7: 我们今天带来的歌曲是《贝加尔湖畔》。贝加尔湖是我家乡很著名的一个湖泊，被称为西伯利亚的一个明珠。我很自豪家乡的美景被写进中文的一个非常好听的歌曲中。
6: 那想问问杨老师，这首歌之所以能如此脍炙人口，它的旋律有什么独特之处吗？
8: 我觉得大家第一次听到《贝加尔湖畔》这首歌的时候，一定会觉得很亲切、很熟悉，因为在我们成长的经历当中，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这种俄罗斯风情的小调，比如说《卡秋莎》《山楂树》这样的歌曲。那其实用异国他乡的景色在歌词里面，正是说音乐能够跨越语言、跨越国度、跨越时代，能够去表达不同的情感。
6: 好，今天索老师即将登台的这个作品应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您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7: 今天呢，非常荣幸能够

0: 同两位国际的好友来共同演绎《美美》这首歌曲。那么《美美》这首歌曲的歌词非常的精妙，那么他会用高山流水来对雪绒花，以及用今夜无人入睡来对贵妃醉酒轻纱，还有呢就是用牡丹亭来对沙翁的戏剧，共同都表达了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美好愿景。
1: 这样对起来还特别的让人惊喜啊！想问问周老师，您觉得这样的创排给您什么样的感受？
2: 音乐被誉为无国界的语言，它贯通古今，能够连接中西，它像水一样包容，海纳百川。这样的古今中外的文明互鉴，对我们创作者而言带来了非常多的灵感。我和词作家董玉芳老师也合作过一首链接了中国与世界，表达世界是一个地球村的美好愿景的歌曲，叫《世界是个朋友圈》。
1: 哎，这首歌我听过，也特别的好听，今天也要呈现在我们的舞台之上哈，那我们可以共同来期待一下。音乐通过五线谱串联起世界的音符，此刻我们身处保定，共同见证中国乡村音乐从这里生根发芽，架起文明互鉴之桥。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欣赏这首优美的《贝加尔》。

0: 今晚从江河湖海到乡村音乐，我们从乡村出发又回到乡村。
1: 今晚我们从歌唱浪漫到

0: 书写时代，从泥土出发，又扎根泥土。
1: 从保定唱起，我们以乡村为舟，以歌声为帆，在每一条溪流中奋楫，在每一片田野里传唱。
0: 愿乡音永续，山水长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2025中国乡村音乐大会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让我们期待下一次用幸福再相见。
1: 朋友们，我们
2: 明年
1: 再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

0: 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凯迪仕智能锁。
3: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
7: 只要九块九。
9: 九块九？
7: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1: 每天三袋，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鸡毛信》是1954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石晖执导，蔡媛媛、蔡安安、舒适等人主演的一部抗战故事片。作为我国第一部反映少年儿童在抗战时期进行对敌斗争的故事片，它也是第一部获得国际大奖的儿童影片。电影主要讲述了龙门村的儿童团长海娃奉命给八路军送鸡毛信的路上所发生的故事。影片的配乐由我国著名指挥家、作曲家黄一军创作。由于鸡毛信的主角是儿童团团长海娃，黄一军在配乐创作中充分考虑了儿童的视角和心理特点，在海娃送信过程中生动展现了他作为一个孩子的纯真和质朴，使观众更容易带入角色，感受到海娃的喜怒哀乐。

是描写一个抗日小英雄的故事，它发生在华北抗日民主根据地里。在那个时候啊，有着千百个这样的故事，这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孩子他是个放羊娃，今年才12岁，就在这后山沟龙门村里长大的。他的名字叫海娃。小海娃啊，放了4年羊了。他是龙门村民兵中队长老赵的儿子。海娃自己呢，是儿童团团长，天天拿着红缨枪在这前山上一边放羊一边放哨，监视着前边平川地里的敌人的据点。那边山底下远远的黑乎乎的村子前边就是日本鬼子的炮楼。这个炮楼啊，常常派出很多鬼子兵到山里边祸害咱们老百姓。炮楼里头啊，住着一个鬼子队长，咱们老百姓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猫眼司令。这个臭猫眼啊，可狠毒了，简直就是野兽豺狼，不是人。他这两只手啊，不知道杀死了多少我们的人，海娃的奶奶就是叫他给杀死的。就看海娃住的这个龙门村吧，鬼子几次进来扫荡，看给糟蹋成什么样子。

就烧房子，建粮食啊就抢，想叫咱们老百姓没得吃没得住，过不了一天安定的日子。老百姓啊恨透了他们了，都组织起来粉碎敌人的扫荡。咱们对付鬼子的办法可多得很，你看这棵树吧，这是棵通风报信的消息树，只要是鬼子啊一露头，海娃就把这消息树拉倒，后山腰上狗娃跟桂妞一看见消息树倒了，就把这草人也拉倒，村子里的人呢立刻就会知道鬼子要进山了。

庄稼都熟了，炮炉的鬼子啊又要进山抢粮了。龙门村的人们都组织起来上山抢收，辛辛苦苦种的粮食绝不能给鬼子抢走，快收快打快坚壁，一点也不让鬼子抢到手。

0: 人不少嘞。
1: 哎，
0: 拿
1: 哈，
0: 拉过也一点行为
1: 哈。
2: 还有吗？
1: 还嘞。
2: 嗨，邱先生的路，小哥，我来了。
1: 嗯，报告，警卫队准备好了。
0: 你们的出发，粮食的通通拿来，头发路老百姓，通通的扫了扫了。你得明白，
1: 明白，
0: 小宝，
3: 好，小宝子准备，
2: 嘿，小宝准备，
1: 出发，
3: 是，
2: 干啥？
0: 葫芦娃，喏，
1: 啊，
0: 丁西江，
1: 嗯，
0: 刘文军，
1: 嗯，
0: 报告的，
1: 好，
0: 王连长。
2: 小哥，我来了。
1: 小巴子。

0: 怎么样？
1: 哎，你看他俩
0: 放哪去了吗？
1: 这边就是食堂。
0: 不要急啊，准备好就往北边走啊。
2: 乡亲们，不用慌啊，敌人离咱们还远呢，咱们赶快收拾，好了就转移，把大小东西都带上，一点也别给鬼子留下。

0: 老周，老周，
1: 哪儿呢？哎，你们照顾一点啊。孙队长，
0: 回来了，
1: 回来
0: 了。老赵，这正转移呢，我们等你呢。
1: 哦，地雷埋好了吗？
0: 是坚壁的地方都埋好了，就连村口小路上啊也给埋上了，叫鬼子连走路也睡挡不
1: 了。孙队长，哎，待会儿再检查一下
0: 啊。
1: 来，告诉你们一件事儿。炮楼里啊，空了，
0: 空了，空了，炮楼空了，
1: 炮楼空了。是刘三啊，从炮楼里递出来的信儿，说是就剩下猫眼儿跟两三个鬼子，还有十来个伪军看家了，队伍要去打，里面就接应。
0: 嘿，
1: 递出个图来，上头画着从哪儿打进去的路线。
0: 好啊，这可是个好机会呀、啊！把王宝国给掐了个狗日的，
1: 打了这个钉子，咱们这一带。可就少受害了。
2: 哎，我看呐，咱们游击小组今天晚上就干了。
0: 那怎么能行呢？没队伍哪行啊？
3: 光对付岗哨也够麻烦的，
0: 咱们民兵啊还得对付抢粮的鬼子呢。
1: 对，打炮楼还得靠队伍。我马上打个报告送给张连长。
2: 对
0: 对，
1: 去掩护转移吧。
3: 好，
1: 鬼子快进沟了。
3: 好，
1: 咱们就这么办了啊。
3: 好，
2: 行了吗？
3: 我们快走
2: 啊。好啊，
4: 快走了。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电影《金毛信》由黄怡君先生创作，他不仅是一位作曲家，还是中国交响乐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第一位职业交响乐指挥家。作为一位具有深厚音乐素养和丰富创作经验的作曲家，黄怡君在《金毛信》的配乐中融合了中西方音乐元素，他既运用了中国传统音乐的表现手法和乐器音色，又借鉴了西方音乐的作曲技法和和声体系，使配乐在保持民族风格的基础上更具丰富性和表现力。这种对不同音乐文化的融合与创新，为影片营造出了独特的音乐风格，极大地增强了影片的艺术感染力。

0: 这时候还乱跑。
1: 谁乱跑了？我还以为是武装汉奸呢。
0: 啊，别回去了，给你干件要紧的事儿。
1: 啥事儿，爸爸？
0: 送封信。
1: 送信啊？给谁的信？
0: 张连长。
1: 张连长，金毛信啊？
0: 这可是封要紧的信，千万别弄丢了，听见了吗？啊，你呀，把他送到三王村指挥部，亲自交给张连长。啊，
1: 哎，
0: 看看看看，搁里边。路上可不敢大意啊。
1: 爸爸，你就放心吧，我一定能把信送到三王村。我去过两回了。
0: 嗯，海娃，你怎么走啊？
1: 走龙沟呗。
0: 不，不行，你走青龙背，下老猴腰，打象鼻子沟那么转过去。
1: 干嘛绕那么大弯啊？
0: 鬼子都进山了，这么走稳当，记住了吧？
1: 记住。
0: 嗯。
1: 走走。
0: 带羊去，
1: 会让鬼子我好有话说
0: 啊！哎，可是你得说你是平川地的放羊娃，别说是龙门村的。
1: 我知道了，爸。
0: 白鼠带着，饿了吃啊。海娃，就这么走了？
2: 啊！
0: 帽子还不摘下来？
1: 哟，
0: 一看就是个小八路，老是这么慌手慌脚的。
1: 你可别给我弄丢了啊！我见了张连长啊，还跟他要根小皮带呢。
0: 别废话了，送信要紧。
1: 哎，这回呀，我叫张连长来打死他，亲口打中。
0: 对，
3: 留神西山头相信树。
2: 知道。
4: 好险。

0: 小孩，你对我小八路，
1: 什么呀？我不懂。
0: 他得行为说话，
2: 哎，说话呢？太君问你是不是八路？
1: 不是，我是放羊的。
0: 不是，小孩，八路的那边的有，你得说话。
3: 大皇帝，哎，
0: 说啦说啦，
2: 说呀。说实话，宰了你这小兔崽子！
1: 我是放羊的吗？我是平天地的放羊王吗？
0: 我意思我哪里个有个呢？
2: 还今儿个公家来的是。

0: 阿鲁迪姆斯，不可能！小孩，阿鲁迪，这边有。
1: 我是皮伦蒂的，算什么我不知道啊？
0: 什么你不知道？完了，乱七八糟说话没信。

0: 小孩，八路的那边的油，你得说话。你，加个加个加个，扛的，大大的，行着行着。你，
1: 我不知道。
0: 哭着来了。
1: 哎呦！
0: 统统的看看，起来，站好了。
2: 工作人员，提东西来。
3: 站长，没什么。
2: 什么？
0: 慢着。这个。
1: 班主。
0: 小孩，你的什么干活？
1: 爸，我是平川反映的。
0: 梁明军的油。
1: 我在十四岁那梁明镇啊。
0: 十四个。
1: 你不信啊，你到陈都庄去问好了。
2: 你给陈都庄谁家放羊啊？
1: 老张家。
2: 哪个老张家？
1: 就那边靠东城的那家。就那边。
2: 哦，就那门口有两棵大槐树那个。
0: 红军的两名，开路开路，前进，
2: 是，
0: 上马，前进。

0: 哎，小孩，慢慢的。哎，嗨，那个那个，羊从头拿来，没事没事，他倒好。嗨，走，下去，走。
1: 站住！
2: 干啥呀？太君想吃顿烤羊肉呢。
3: 不行啊，得给别人揽羊啊，不是我的。
2: 谁的也是一样的。
3: 不行啊，
2: 去你妈的！啊，别惹老子火啊！
1: 去，
2: 瞧他妈崩了你！
1: 去。
4: 海娃心里想了，信还在老头羊尾巴底下呢，不行，得想办法弄回来。

0: 还跟在后头呢。
1: 跟什么你？滚！再不滚，连你也宰了吃。
2: 得，让他跟着吧，不能赏那块骨头吃。去，去，
3: 去！不能在这打着。
1: 差点没叫羊给顶死。
3: 哎，我看呐、啊，还不如叫这小子给咱们赶着羊，要把他给看住了，这羊就跑不了了。
1: 哎，对了，嗯，行，放你走，他妈不走，来，把羊赶上。
4: 不去，
3: 不去，枪毙了你。
1: 走，
4: 走就走。
5: 为了鸡毛信，海娃只好跟敌人去了。可是小海娃他不怕，下了决心，只要一有机会啊，谁去信了就逃。

0: 都得给我打死你！
1: 哎，粮食的，粮食大大的看看，他背在那，背在那个字，统统在那喊，我快快！
2: 都把粮食藏到哪去了呢？你干什么？干什么？
3: 什么干什么？
2: 哎，拿过来吧你。里边的没有，
0: 没有的不行，靠你好。
1: 来者多多，嗯，小姑娘来了吗？信，
0: 哪里？
4: 没有啊，
0: 娘家，有心的给我，嘿，你看看，
1: 哎，他就是说话没有的不行，再面多多看看，
0: 哎，不用，再见了。
5: 啊！

0: 那个杨帝没事没事喏。
1: 哈。喂啊，那个杨帝他到底哪来？啥啦没事没事。
2: 啊走太阳去。走太阳去。
3: 老准儿，老羊肉又老又膻，这啥吃头啊？
0: 得，不吃老的，挨这个小的。
3: 老准儿，这羊羔怎么小，可不能吃啊！
0: 就吃的这个嫩劲儿嘛。
3: 老准儿，你放了他呀！你放了他呀！
0: 撒手吧你！

0: 哦，
1: 来一座秋玉隧。
0: 好。
2: 喂，啊，小孩什么干部？小孩心里话了。
0: 哎，你得看看。哎。
3: 哎，你那干什么呢你？
4: 不干什么？
0: 不干什么？
5: 想溜啊？把羊赶到羊圈里去。
4: 这不挺好的吗？
3: 走吧，你小子，不是个好东西你。
4: 嘟嘟嘟

0: 这是干什么呀？
1: 睡觉吗？
0: 睡觉，屋子里睡下。
1: 老种啊，你可不知道啊，这山里啊，狼啊可多着呢，真凶啊。
0: 嗯。
1: 回头我到屋里睡去，狼来了把羊吃了，那可怎么办？
0: 嘿嘿，
1: 不要紧，我在这看着。
0: 去你的吧，这下又他妈耍花样了啊！狼来了，还不把你给吃了啊？
1: 那羊怎么办呢？
0: 你跑不了，羊就跑不了啊！走。哎，看住了他啊！好差事都交给我了。好吧，门口站岗太君等着你呢。
2: 아시다사하고부다요군양아님왔다더니오난이가
3: 아

0: 快点睡。
1: 我不睡。
0: 躺下吧你。
1: 你这干嘛？
0: 我退你了，怎么着？你干什么呢？
1: 谁理你？
0: 那疼。
2: 这时候。

0: 小海娃啊，可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睡啊也睡不着，心里头啊乱极了。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凯迪氏智能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8: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为处理好儿童与革命战争间的关系，鸡毛信的主创们没有过多表现战争的残酷，而是将重心放在对海娃个性的塑造上。主创们曾在采访中回忆创作原则，一切行为都应从小孩的性格特征出发，不要大人气，不能塑造成小干部。所以在影片中，当海娃碰到敌军时，他机智地将信件藏在羊尾巴下，躲过敌人搜查后，他高兴地又蹦又跳。这些情节都有力地塑造了这个机智勇敢却又稚气未脱的小英雄形象。鲜为人知的是，海娃其实有原型，他是时年14岁的秦玉根，他曾深入敌后化妆侦查，而他送鸡毛信的惊险经历也在晋绥边区广为流传。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走进影片当中，看看海娃在送信的过程中还将面对怎样的危险。
2: 已经半夜了，再过一会儿天就快亮了，今天晚上要是逃不出去，明天鬼子再杀羊吃，那鸡毛信可就完蛋了。可满屋子都是敌人，怎么逃呢？狗娃跟桂妞要是在这儿，也可以帮海娃想个主意呀。海娃真急死了，不行，总得想办法，得出去。

这下子可完了，鬼子把门口给堵住了，出不去了。外面刮的这风，鬼子们都睡得呼啊呼啊的，小胡子盖着毯子倒怪暖和的，可是海娃呢，身上没有盖的，又冷又饿，一天也没有吃东西，爸爸给的白薯也叫小胡子给拿走了。海娃这时候啊，浑身真是一点劲儿也没有。

你可不能睡，你信还没送到。

小海娃这时候可真舍不得离开他的样，可是没有办法，得逃出去送信去。羊啊，海娃可真顾不了你们了。

0: 里边心里想，这可算逃出虎口了，再翻过山去就可以见到张连长了。可累坏我了，鸡毛信呐，这一下可把你送到了。哎呀，信呢？
1: 早丢了，自己还不知道，看你怎么完成任务。海文啊，你误了大事了，粗心大意，慌手慌脚，爸爸说过你多少回，看你以后改不改。海文真恨不得打自己一顿，不过海文他不退缩，向原路上找，他有决心找到，不管有什么困难。
0: 你可不知道海文心里那份急劲儿啊。

0: 站住！好小子，我到处找你，九原队长跟我要人呢，你跑到哪去你？
1: 谁跑了？是羊圈里的羊跑了，我追羊来的。
0: 去你妈的！
1: 哎呀，你打我呀！
0: 开小差啊，回去。在哪儿呢？
1: 在下边呢。
0: 看不见呢。
1: 那跑远了，刚才我刚刚逮住他，一叫他就跑远了，现在可好，连看都看不见了。
0: 这行，你不是想跑啊？
1: 羊都在你们那儿呢，我跑哪儿去啊？
0: 好，跟我回去。这孩子追羊去了，
2: 哼，算是干什么的你？
0: 给你找回来不就完了吗？
2: 你又他妈推三推四了你！
0: 这怎么叫推三推四啊？这孩子不是追羊去了吗？
3: 喂，小孩，这边来人，还快点！小孩。那边跑了不行，哎，
0: 他得羊的跑了，他得追羊去了，
3: 什么羊的跑了？我还心的坏了，跑了不行，你的八路的那边说话，沙头，
0: 嘿，
3: こいつは泥棒らしいですな。
0: は、
3: 聞いてみ、
0: はい。바로뒤서가응
3: 아너그동안이미치안내니시드게
0: 하이쇼하이이게따로
1: 따로上哪去啊
0: 龙门村里가로
1: 我不去
0: 자바로가거지가거지난이진짜가로리
3: 가로
0: 하이
3: 가로브라코
0: 삼보야이다시마
3: 하이
0: 삼보야이다시마
3: 아아

0: 什么药酒这些，千万别弄丢了，听见了吗？啊，你呀，把他送到三王村指挥部，亲自交给张连长。啊，
1: 我说送到，准送得到。

0: 鬼子来了。咦，怎么搞的还赶着羊啊？
1: 这不定在哪个村抓来的。
0: 这是往龙门村。
1: 嗯。
0: 老王，你们乐特桥的民兵在东山坡那边埋地雷了没有？
1: 埋好了，早等着他们。
0: 好啊，这回给那个好看的。
1: 去了啊。
0: 嗯，你来加持他们。

0: 哎，我是张连长。啊，鬼子有100多人，还有个小孩赶着羊。那么是哪个村的小孩？看不清楚。哦，鬼子奔龙门村去了，快到东山坡了。好，知道了。小胡子到底是奔龙门村去了。好啊，全连集合。
1: 是。

鬼子队伍到了东山坡了，水儿打定主意，一过了山坡就把鬼子往石公山带。山后头啊有一条小路，可难走了，鬼子上不去，他呀抽空就跑，翻身给张连长送信去。

0: お手で吐くしますね。
1: はい。
0: 集まれ！集まれ！

0: 走了走了，小浩。
1: 慢点，快点过，哎。
2: 喂，这边前面快快的开路，哎，
0: 嗨。
1: 阿三来。
2: 走吧，反正是一条命，再踩上地雷啊，炸不死就是捡的。
0: 再踩上地雷啊，你非见阎王爷不可，瞧我给炸了。
2: 怎么怕死了？
0: 你不怕死？
3: 老嘴儿，老嘴儿，这没准还有地雷呢，我可不敢去啊。咱们是从旁边绕过去吧。那边没准好点儿。
0: 哎，从旁边绕过去。
3: 对了，那边也能过去，我走的。
1: 哎，
3: 咋？
1: 老李，
0: 行，小孩，你走前边。
3: 哎，
1: 大哥，
3: 等等，
1: 哎，喂，
4: 我这边施工山了。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

0: 格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邀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不知您发现没有，作曲家黄奕君为影片《鸡毛信》创作了一个鲜明的主题旋律，这个旋律在影片当中多次出现，贯穿始终，起到了统一全片音乐风格和强化影片主题的作用。每次主题旋律的响起都与海娃的成长、使命以及他所面临的挑战紧密相连，使观众在听到旋律时就能迅速联想到海娃和他的送信任务，加深了对影片主题的理解和记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海娃的脚步，完成这趟传递鸡毛信的任务。

0: 别走岔道上去。
1: 妈妈，
2: 有机灵，老大好走。
3: 能走是好吗？
1: 能行啊，耗子都很大，我走过的。
4: 走走走。

0: 我退。
1: 哎，喂，
0: 人家。

0: 门路，太君，出门路。
1: 啊，对门用。太君，小孩。

说啥也不能把信落在鬼子手里头。

0: 海娃吗？海娃，海娃，你怎么了？怎么挂了彩了？
1: 小六哥。
2: 海娃，这是怎么回事？还有喜，
1: 张连长，喜，金毛喜。
2: 不要紧，把他送到连部去。
3: 是。
4: 炮楼就剩猫眼两三个鬼子和十几个伪军看家。图上画着从哪儿打进去的路线，里边又有人接应，这可是个好机会。
2: 马上叫一排长来。
5: 是。
2: 现在炮楼是空了，里边又有了接应，这是个非常有利的机会。我带一个排拔炮楼去，你带两个排，就地把小胡子牵住，消灭了。
6: 我一定完成任务。
2: 就这样进行吧。这孩子办了一件大事。

0: 小六哥，你都快说呀，张连长他们把炮楼打下来没有啊？
1: 张连长叫我来照看你呢，别的我哪知道啊？
0: 小六哥，你都快说呀！
1: 别动了，人家这包伤了。
0: 哼，这回啊，张连长他们把炮楼给打下来，把帽子司令给抓住了。

0: 这么简单的，完成了一件大任务。
1: 海娃是完成了一件大任务，可是张连长告诉过他，海娃别松劲儿，这往后更得加紧站岗看住了鬼子，他要是敢再来，咱们还得跟他干。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3: 不要太淘气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

0: 泰酒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 隔离6个角，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6: 9.9块？
5: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预知灵药业。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0: 谢谢。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

0: 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那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凯迪士智能锁。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梦中人的梦中，梦不到被吹散，往事如风，空空的天空容不下笑容，伤神的伤人的太伤心。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倍益，2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

0: 心脑血管病、关节炎，玄医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5: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6: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9: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本期《民歌中国》。从北国苍茫到江南烟雨，南北民歌各有各的风骨，却同样承载着岁月深情与民族记忆。高亢曲调唱尽山河辽阔，柔美旋律诉说人间温婉，一曲曲乡音交织成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共鸣。节目播出的同时，我们也邀请您继续锁定央视频《民歌中国》《民歌新引力》互动专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专区，为您喜爱的南北民歌、民歌歌手点赞助力。期待您一路相伴，积极参与，与我们共同见证年度民歌星光的诞生。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餐额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餐额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餐额鼻炎片。
4: 凯迪士智能锁。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凯迪士智能锁。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额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额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一方水土养一方腔调，北方民歌多是高亢辽阔，苍劲豪爽，那是黄土高原的苍茫，是草原旷野的坦荡，开口便是山河壮阔。南方民歌婉转清丽，细腻温柔，那是江南水乡的灵秀，是岭南丘陵的温润，一曲唱罢，尽是烟雨柔情。纵然南腔北调风格万千，却始终同根同源。这一声声高亢与婉转，一句句质朴与灵动，都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旋律，是流淌在华夏大地上的文化根脉。今天央视频民歌中国民歌吸引力互动专区为南北乡音搭建舞台，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专区，为你喜爱的民歌与歌手点赞助力，让经典乡音传遍四方。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1: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6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凯迪仕智能所。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686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 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袋。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神疲乏力。 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 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 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

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民歌中国。民歌有声，传承有你。这些来自大江南北的悠扬曲调，不仅唱出了各地的风情，更凝聚着我们共同的文化情怀。他们如今齐聚央视频《民歌中国》《民歌星隐蔽》专区，期待着您的点赞与共鸣。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快来为您心中的民歌之星投出关键的一票。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古书通变能帮。

0: 住常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凯迪仕智能锁，葫芦花甘油2指食用油，少1指更健康。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3: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2: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2: 央视频的好友李

0: 一鸣之灵，他说想点一首《我要你》。这首歌让我想起了2017年的夏天，我还在上小学，那时候房间没有空调，每天晚上都是吹着风扇，用家里的旧广播调到音乐频道，到10点多就会播放这首歌，然后主持人们会讨论一些那个年纪一点都不懂的情感话题，伴随着风扇声、歌声以及主持人们心平气和的交流声，我就睡了。这就是我童年最美好的回忆，这跟我当年听广播的那个情景是一样的。
1: 而且读完这条留言，我发现有的时候我们记住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它的歌词有多深刻，是因为那首歌陪我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安宁美好的夜晚。
0: 是，我觉得其实这种感觉挺奇妙的，就是当年听不懂的小听众现在也到了能听懂甚至会留言的年纪。也谢谢这位朋友把这段回忆分享给我们，更要谢谢你让我们的声音成为你童年的一个背景音。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十一同仁留言说，年轻的时候听我终于失去了你，以为唱的是分手，是情侣分开，到了中年再听觉得好像是唱给父母的，看着他们一点点变老心里挺不是滋味，等老了以后估计再听会发现这首歌其实是唱给自己的，那些回不去的时光慢慢弄丢了自己，这首歌真的会贯穿我的一辈子。
1: 我们这辈子不同的年龄段听同一首歌，你的感受和滋味是完全不一样的，不是歌变了，是我们自己变了，因为你经历的事情多了，你听懂的东西也多了。
0: 是的，其实很多的失去不完全是坏事儿，有些东西失去了我们才知道珍惜，有些人可能走远了我们才学会回头。刚刚这位朋友说哈，老了听这首歌会觉得也许是唱给自己的，我倒觉得我们应该趁还没老多陪陪咱们的父母，多对自己好一点，把该抓住的抓住，以后才不会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有一些遗憾和酸楚和伤感。我们把这首歌送给

寂寞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关心。

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

0: 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凯迪仕智能锁，
5: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凯迪仕智能锁，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

0: 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2: 你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央视频的好友矛盾的木头他说，海洋玉溪，我想点一首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大概是2003年左右，我在收音机里的点歌节目刚好听到班里一位男同学给我点这首歌，就那一瞬间我的心跳特别快。
1: 哇，我觉得让人忘不掉的可能不是那首歌，哎，是在那个年纪里有人愿意在电波的那头在所有人的面前把你的名字大声念出来，这种被记住被在意然后被放在心上的感觉真的比很多的情话都值钱。谢谢这位朋友愿意告诉我们这段往事哈，当然也祝那位点歌的同学一切安好。
2: 我想能被一个人这样记着想着本身就已经很美好了，也希望你能够找一个机会吧，把这份感动说给他听。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湖北宜昌的张帅林留言说，海洋哥韵熙，我想点一首忘记你我做不到送给杨燕。分开这段时间我以为自己能慢慢放下，可日子一天天过，我发现我真的做不到。以前在一起的时候好多事儿没做好，现在想想挺后悔的。如果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好好珍惜你，希望你能看到这条留言，我不想就这样失去你。
1: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失去以后才明白对方有多重要。就像大话西游里的，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希望是一万年，是吧？也希望你以后不管跟谁在一起，都别等失去了再后悔。
0: 是的，感情里最怕的不是吵架，是两个人明明还在乎，但是谁也不肯先低头。我们不知道杨燕会不会回头啊，但是至少这位朋友你努力过了，以后想起来也一定不会后悔，不会怪自己当初没有争取。当然了，不管结果如何，我们都祝你以后的日子呢，可以不要再让自己受这种忘不掉的苦了。我们一起来听歌吧。
2: 有爱就有恨，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凯迪士智能所。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1: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6: 每天三袋，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蛤蜊6个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蛤蜊6个9。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6: 每天三袋，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0: 你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央视频的好友草莓玻璃酒留言说，两位主持人好，我是来自山东的小水，我想点一首想把我唱给你听啊，要送给我和我的男朋友。我们俩初中相识，高中一个班，大学了开始慢慢的喜欢他，我们从同学到朋友到恋人， 经历的跟歌曲内容也几乎一模一样。我想对我男朋友说，我非常珍惜我们的感情，我一定要和你从校服到婚纱，和你一起走完一生。哇、
8: 这条留言像情书一样，哎，从初中到大学，从同学到恋人、每一步感觉他们都这么的自然坚定、可以遇到一个一起长大一起变好的人，我觉得是人生一个莫大的幸运。
0: 特别羡慕学生时代的这种慢工出细活的感情，就一点一点打磨。这首想把我唱给你听正好唱的就是你们的故事。想把我唱给你听，趁现在年少，对吧，趁现在还年少的时候勇敢的去大声说出你的爱，祝福你们，希望真的能够实现从校服到婚纱的这个愿望。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江苏连云港的胡永清留言说，每次听到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这首歌，就会想起他的长发。那个时候他坐在我前面，头发又黑又长，风一吹就飘到我桌上。我从来不敢告诉他，只是记得那个画面，那个味道和他的背影。现在过去这么多年了，每次旋律一响，我还是会想起那段时光。
1: 年轻的时候的那份喜欢往往就是这么简单，伴随着一点害羞，也不敢说出口，只敢偷偷地记住一个味道，一个背影。也许让你忘不掉的不是他的长发，是那个连碰一下都心跳加速的自己。
0: 其实很多人的初恋都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些很小但是很温暖的细节，然后被记了很多年。那我们就把这首《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送给这位朋友。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凯迪仕智能锁，
6: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0: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7: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内蒙古包头市的方思琪留言说，今天想点一首《我可以抱你吗》。异地三年，我俩联系越来越少了，我心里不甘心，就买了机票去看他。一路上耳机里都在单曲循环这首歌，既紧张又期待。等见到他的那一刻，我话都说不利索了，脑子里就一个念头，我能不能抱抱他。好在结局是好的，没有像歌里唱的今天我们就要分离。也祝所有异地的情侣都可以终成眷属。
1: 哎呀，从有一点伤感的我可以抱你吗，是吧，然后变成了抱一抱，哎呀，那个抱一抱，最终是抱着我那妹妹的上了花轿。你看两个人终成眷属了，真幸福。
7: 是的，哎呀，我觉得感情里有的时候最怕的就是算了这两个字儿，就是你不甘心，你去了，这就已经赢了。有的时候我们缺的可能不是爱，是那个一说走就走的勇气。也谢谢你愿意把这段经历分享出来哈，祝福你们二位，我们一起来听歌吧。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凯迪仕智能锁，氟氯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凯迪仕智能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

0: 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妈，我们走了。
3: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4: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3: 不要太淘气哟。
5: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5: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烘焙饮，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韵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上映于1974年的儿童电影《闪闪的红星》，以红军长征后的苏区为背景，讲述了少年潘冬子

跟随父辈与土豪列身反动派斗争，并在革命烽火中成长为勇敢小战士的故事。凭借真挚的情感、鲜明的人物和紧凑的剧情，影片在上映后迅速赢得各年龄段观众的喜爱，成为了几代青少年的精神启蒙作品。本片的音乐由我国著名作曲家傅庚辰创作，他深谙民族音乐精髓，将江西民歌的婉转韵律与革命激情巧妙融合，赋予音乐浓郁的地域特色与时代感染力。片中的三首歌曲更是随影片风靡全国，至今仍被反复传唱，融入了大众文化记忆当中。接下来就让我们从主题曲《红星歌》开始，一起重温这部经典的影片。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我的童年是在阶级压迫的苦水里开始，在阶级斗争的烈火中度过的，那已经是40多年以前的事了。疾风骤雨的1931年，当时我才7岁。那年听大人说，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已经到了南山，闹起了革命，就要到我们这边来了。

0: 你说他们为什么叫红军？红军是红的吗？听我爸爸说，他们的帽子上都有一颗红星。哎，反正是闹革命的，革土豪老财的命，革胡汉三那条老狗的命，帮咱们穷人翻身出气。红军来了就好了，我家欠的租国也不用交了。哼，胡汉三逼死了我爷爷，这血仇也该报了。
1: 冬了，
0: 爸爸，爸爸，你到哪儿去？
2: 大人的事，孩子家莫问。
0: 哼，你不告诉我，我也知道。爸爸，你是去接红军吧？红军什么时候来？
2: 莫问嘛，等以后，你们呢就知道了。砍完了柴，早点回家啊。
0: 你爸爸准是请红军去了，红军快来吧！红军一来，抓住大土豪胡汉三，

0: 你们都眼睛瞎了？
1: 老爷，老爷，潘兴义跑了。
0: 这个穷小子他能跑到哪去啊？你带上人给我满村里搜。
1: 老爷，咱们还是快点走吧，万一他们打来咱们就……
0: 慌什么，就是走也得把潘兴义抓住，留着他就是个祸害。

0: 这就是潘兴义的儿子。
1: 嗯，哦，你爹哪去了？
2: 不知道。
1: 我看你知道不知道。哎，哎，给我吊起来，
0: 走。

0: 你爹哪去了？
1: 呸！
0: 管他咋的呢？
1: 东子，妈妈，孩子，凭什么打人？
0: 不准打人！
2: 凭什么打人？
0: 凭什么打人？红军还没来呢，你们就想造反？告诉你们，只要我还在这儿，这儿就得姓胡。
3: 呸！
4: 红军来了！
5: 红军来了！
6: 往哪儿跑？
7: 是毛主席的队伍救了你。
1: 毛主席。

0: 团也不如你们赤卫队呀，是钢枪。
1: 武器不一样，任务可一样，都要消灭敌人，保卫红色政权。
0: 是。

0: 宋爷爷，
1: 哎，
0: 我上学了。
1: 哦，好啊，好好学习。
0: 哎。

0: 豪啊。
1: 是呀，谁当土豪啊？
2: 谁胖谁当土豪。春芽子，春芽子，
3: 春芽子当土豪。
4: 让我当土豪，就我当会的。

0: 好了。
1: 老奸巨猾的呼汉三跑掉了。1933年，党国民党集中百万大兵对我们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的时候，这条恶狼又尾随着他的主子对红色根据地的人民进行了疯狂的反扑。

0: 准是我爸爸放的。妈妈，你听见了吗？多脆！
1: 妈妈听不出来，好好放你的哨去吧啊！
0: 是，
2: 动了，
0: 吹牙子。打死了胡汉三，比他大，什么东西？一个团长，中央军的，谁打死的？咱六七赤卫队呗。听说你爸爸带着赤卫队，配合主力红军，在虎头挠定了三天，上级夸咱们是这个。
1: 妈妈，你们听见了没有？咱们柳溪赤卫队打胜仗了。
3: 听见了。
4: 东子妈。
1: 宋大弟。
4: 哎，东子妈。
1: 大爹，哎，
0: 你们家出什么事了？还不快回去看看！你替我站会儿。哎，
5: 宋爷爷，
4: 哎哎。

0: 伤哪儿了？
1: 这儿。不要紧，没有伤到筋骨。
0: 爸爸。
1: 儿童团员还行，哭鼻子。打仗嘛，哪能不流血？
2: 潘队长，这子弹得取出来。
1: 取嘛，留到里头又不能生子儿。

0: 就剩一针了。
1: 什么？麻药？
2: 我用不着这个。麻药留给重伤员用，留给最需要的同志。
1: 潘队长，你的伤也不轻啊。
2: 你这个同志好死板吗？你不看我多壮实？
1: 潘队长，
2: 同志，别为这事儿耽误时间了，来吧。东子，出去玩会儿。
0: 去吧。
3: 嗯，
0: 乖孩子啊。

0: 吴大叔。
1: 怕吗？
0: 爸爸不怕，我也不怕。
1: 对，不管是苦是难，只要你不怕他，他就怕你了。
0: 取出来了。

0: 长大了也去打白狗子，叫他们也淌血，淌好多血，给你报仇。
1: 就给我一个人报仇？孩子，这不是哪一个人的仇啊，你看这是什么？
0: 子弹。
1: 哪儿来的？
0: 白狗子打的。
1: 白狗子拿枪打我们，要我们流血，是想要夺走咱们的红色江山。只有消灭了天下所有的白狗子，受苦受难的人民才能永远得解放啊。

爸爸伤好了以后，就带领一些赤卫队员参加了主力红军，又投入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为了保卫红色政权，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战斗的是多么的英勇啊！可是不知为什么，仗越打越困难，根据地越打越缩小。到了1934年的秋天，我们中央根据地的主力红军都要撤走了。

0: 听说你们这回要走很远。
1: 是啊，要走很远。我你不用担心，我是党的人，到哪儿也是革命。就是红军走了以后，胡汉三他们一定要反扑回来，你们的日子怕要过得很艰难了。
0: 难道不怕？就是想到红军一走，胡汉三要回来，咱们辛辛苦苦斗争了的好日子又丢了，群众要受二茬罪，心里总觉得沉甸甸的。
1: 不怕，主力红军走了，党还在，游击队还在，照样领导大家坚持斗争。

0: 你的入党申请书交上去了？
1: 嗯，
0: 这我就更放心了，咱们的党又要添一个新党员了。
1: 只要党在，再苦再难咱们也挺得住，我们一定坚持住，等你们打回来咱们再把好日子夺回来。
0: 等我们打回来的时候日子就更好了。
1: 还能怎么个好法？
0: 到那时候土豪劣绅都打倒了，天下的穷人都解放了，还要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呢。
1: 为了把革命闹成功，为了让东子他们那一辈儿过上那样的好日子，咱们再苦也值得。

粽子妈，我这一走，孩子就全靠你了。孩子是革命的根芽，一定要领着他顺着革命的路子走，按着革命的需要长啊。

0: 怎么？你还没睡？
1: 爸爸。你走了以后，我就使劲长，等长大了，我也带上这么颗红星，跟你一样当红军。
0: 董子妈，听见了没有？咱们家又要多一个红军了。
1: 有这么个志气就好啊。
0: 孩子，爸爸要走了，把这颗红星留给你。什么时候遇到困难了，想红军了，就看看他，有他给你引路，你这个儿童团员就一定能长成个红军战士。

爸爸走了，红军走了。好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次红军的远征是第三次左倾路线造成的严重恶果。他们排斥了毛主席的领导，篡夺了毛主席对红军的指挥权，结果没有能够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最后被迫把毛主席亲手创建的中央根据地放弃了。

0: 各位父老乡亲，没想到吧，我胡汉三回来了。这柳溪还是我胡汉三的天下。过去谁拿了我的什么，给我送回来；谁吃了我的什么，给我吐出来。有人欠我的账，那可得一笔一笔慢慢算。
1: 老爷，
2: 潘兴义跑了。
0: 什么？潘兴义跑了？哼，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老子不在儿子还，老公不在婆家还，谁也跑不了。
3: 胡汉三回来了，阶级敌人复辟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所得来的胜利和幸福生活被错误路线给断送了。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2: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海迪士智能锁。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妈，我们走了。
9: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10: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9: 不要太淘气哟。
4: 敦煌乐器 ，CCTV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4: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15: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相较于主题曲《红星歌》，本片的另一首插曲《映山红》则以悠扬深情的曲调著称。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其实是被傅庚辰先生抢救了。

1973年深秋，已经完成影片歌曲创作的傅庚辰偶然发现了本片文学剧本第三稿中一段未被采用的歌词：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这样质朴深情、饱含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文字瞬间触动了他，于是傅庚辰毅然决定推翻原有创作，以这段歌词为核心重新谱写映山红，并仅用2个小时便完成了旋律创作。这首歌也成为了贯穿影片的温情纽带，无论是潘冬子母子的山间守望，还是母亲牺牲时烈火中唱响的忘我告慰，都因映山红的深情旋律升华了革命主题，更以跨越时代的感染力成为了永

0: 我们两个人了。
1: 不，
0: 有很多很多人跟咱们在一起呢。
1: 在哪儿？

0: 我们的党还在，我们的红军会回来的。
1: 妈妈，我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妈妈，
0: 孩子，你还记得歌里是怎么说来着？等到春天，漫山的映山红开了，你爸爸他们就该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孩子，大叔没有走啊。怎么，想爸爸了？
0: 嗯，我妈妈说到了春天，映山红开了，咱们红军和我爸爸就回来了。
1: 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0: 那多好啊。
1: 要是红军回来了，爸爸问你，小东子，我走了以后你都干了些什么呀，你怎么说？嗯，你说，爸爸，我等你来着，是吗？
0: 嗯。
1: 可不能光是等啊，孩子，我们要和敌人斗。
0: 斗。
1: 胡汉三虽凶，也不过是草上的露水，瓦上的霜。只要坚持斗争，把敌人斗垮了，你妈妈说的那个春天就来了，胜利的花就开了。走。服从党章，遵守党纪。
2: 服从党章，遵守党纪。
1: 执行决议，严守秘密。
2: 执行决议，严守秘密。
1: 牺牲个人，永不叛党。
2: 牺牲个人，永不叛党。
1: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2: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1: 同志，从现在起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党员了。在最困难的时候做一个共产党员是很光荣的。
0: 妈妈。
2: 孩子，妈妈以后是党的人了。我已经把自己全部交给了党，党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0: 妈妈，你是党的人，我就是党的孩子，以后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 同志，听听这细牙嫩崽的声音，咱们的斗争就更有信心了。
0: 我也更有信心了。
1: 真是好孩子。冬子，眼下虽说还是冬天，可是最冷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你日夜盼望的春风已经吹来了。上级给我们传达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只是说今年1月党中央在贵州召开了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路线的错误，从今以后又是毛主席领导我们的党指挥我们的红军了。
2: 孩子，听见了吗？
3: 毛主席。

0: 毛主席亲自指挥咱们红军在贵州打了大胜仗，扭转了左倾错误路线造成的被动局面，红军正在胜利前进。
1: 那咱们这儿呢？
0: 这毛主席已经给咱们想到了。毛主席党中央指示我们动员广大群众坚定胜利信心，开展游击战争，狠狠打击敌人。
1: 老吴啊，乡亲们要知道这个消息不知该有多高兴呢。
0: 就是要尽快的让乡亲们听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呢。
1: 我这就下山去。妈妈，我也去。孩子，你在这儿等着，过两天妈妈就回来
2: 啊。不，吴大叔说不能等。

0: 爷爷，我不冷，心里热着呢。嗯，
1: 好啊，咱们党最知道群众的心了，派了你妈妈来，
0: 还有我呢。
1: 对，还有你，这一来群众听到了毛主席的声音，就好比这山村吹进了春风啊，咱这老根据地又该兴旺起来了。
0: 爷爷你看，嗯，
1: 快去告诉你妈去。
0: 妈妈，白狗子来了。你们向后山转移。
2: 好，走，
0: 快。大爹，你带领群众向后山转移，我掩护。
1: 不，你带孩子走。
0: 大爹，这是党的需要，快，孩子跟宋爷一块走。
1: 来，
0: 妈妈，你妈妈是党的人，不能让群众吃亏，党需要妈妈这样做。
3: 我是党的孩子，
0: 党需要他的孩子跟宋爷爷一块带领群众转移。
3: 妈，
0: 听话，听党的话。

潘总，土楼有人。

0: 宋大爹，
1: 宋大爹，
2: 爷爷，妈妈是党的人，绝不让群众吃亏，这是我妈妈说的。

0: 放弃我吧，我要当红军。好孩子，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
1: 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凯迪仕智能锁，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大爹，
1: 老吴，胡汉三抓住了没有？嗨，
2: 真不凑巧啊，胡汉三那只老狗昨天晚上刚到镇上搬救兵去了。跟上，快点，
1: 快点，跟上。老吴，今天咱们小东子可是办了个大事儿，你看。
2: 哎，小东子呢？啊？
1: 一转眼就不见了。哎，
2: 走。
3: 东子，吴大叔来了。

0: 乡亲们，不久以前，一个共产党员在这里曾经用鲜血给我们宣传过革命的真理和党的指示。一个战士倒下去，千百个战士站起来。同志们，让我们拿起武器，开展游击战争，狠狠打击敌人，夺回红色政权。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1: 五，发给我们枪吧。

0: 天是房，地是床，野菜野果当干粮，不怕苦，不怕难，红军战斗在高山上。
1: 说得好，只要有这种精神，胡汉三搞封山，想困死我们，冻死我们，饿死我们，他根本办不到。眼下咱们困难很多，盐就剩下这么一点了，人不吃盐就没有劲儿，就不能行军打仗了。你说苦不苦啊？
0: 苦，可我不怕。
1: 对，困难是个欺软怕硬的玩意儿。两年前有一个同志负了伤，需要开刀把子弹取出来，可是麻药太缺了，他一咬牙就怎么开。
0: 那是我爸爸。
1: 是啊，要革命，要和困难做斗争，就是得要有这么一股子劲儿才行啊。光不怕死还不够，还要不怕苦。

0: 东子，这碗是你的，趁热把它喝了。
1: 队长，山下来人了。
0: 好，一定把它喝了啊！
2: 哎。

0: 山下情况怎么样？
1: 胡汉三当上了警卫团的县团总，又求他的老板调来了一个营的正规军。
0: 那好嘛，咱们多牵住一个敌人，主力红军那边就减少一份困难。
1: 胡汉三心狠毒，清乡并村封山，到处修碉堡设卡子，眼看着这东西送不上来，群众心急火燎的，让你们受苦了。
0: 大爹，这就够乡亲们为难的了。
1: 哎，
0: 他胡汉三搞封山，咱们军民协力来他个反封山。
1: 有情况。
0: 上级党有指示，为了粉碎敌人的封山计划，部队跳到外线活动一个时期。
2: 哦，
1: 你们到外线行军打仗，东子这孩子可年纪小，把他交给我吧。
0: 我也这么想啊，让他跟上你这个老师，在群众斗争的学校里学习学习，摔打摔打，多长点知识，日后见了老潘，咱们得交给他个革命战士啊。
1: 这你放心，
0: 咱们的东子是只小鹰，不是吉雏，您老人家可别老把他窝在翅膀底下呀。东子，
3: 来，你先来。
0: 东子，
3: 叫你呢，
4: 帮个忙。
3: 哎，来，成吧，来，我先来。
0: 你看谁来了？
4: 宋爷爷。
1: 哎，东子，一会儿咱们走。
4: 哪儿去？
1: 跟着爷爷下山去。你吴大叔他们要到老远老远的地方打游击去。
4: 我也跟吴大叔他们到老远的地方打游击去。
1: 哎，东子，
4: 我已经长大了，我有劲儿，不信你试试。
1: 来。用劲儿。劲儿是大了点儿，个儿也高了点儿，可不知道这里面革命思想增加了没有。来，让爷爷考考你。你试一试，拿得动不？
4: 哼，
1: 你别小看这个竹筒，分量重着呢，这里面装的是咱们山下工农群众的心呢。来，把它打开。
4: 盐。
1: 人要是不吃盐行吗？
4: 爷爷，咱们走。
1: 哎，
3: 好了。
0: 来，穿上。课本也给你带上了。好好学习啊。记住，见面的时候我还要考你呢。
1: 老吴，你真是又当爹又当娘啊。
0: 别这么说，党才是他的亲爹娘啊。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4: 东子，把水桶带上。
5: 带上了。

0: 走开，走开。
1: 一斤米能有二两沙子，什么世道？哎，走吧。

0: 一个。往这儿，往这儿，快点，走，秀，
1: 走。
2: 闪开，闪开，闪开！小心！
3: 走，慢着。

0: 怎么样，这些奸猾的刁民骨头都是红的，你们必须严加盘查。
1: 严加盘查。
2: 是。
0: 走。

0: 过来，
1: 你陪我，陪我，你陪我，你陪
0: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哎呦，孩子，走。孩子，别邪气，只要是人没出事儿，咱们再想办法。哼，走。

0: 大爹，
1: 哎，你怎么来了？
0: 来看看，山上吃了咱小东子搞的盐，也得来谢谢呀。
2: 大叔，别谢我，是爷爷奶奶叔叔婶婶搞的。
0: 是吗？
2: 是啊。
0: 去，给外面放哨的叔叔送点水喝啊。
2: 哎。
3: 老吴，你的话不假，真是一只小鹰啊。
0: 是啊，翅膀硬了，该让人家自己飞了。
3: 怎么？
0: 敌人看着封山整不住咱们，最近又准备调来些正规部队，要大规模搜山。
3: 那你们就到山外来嘛，群众让呼汉三害苦了，都盼着你们呢。
0: 是啊，我们正准备和敌人换换防，配合兄弟支队深入到白区活动，瞅准机会敲掉胡汉三这个地头蛇。
3: 嗯，好，太好了。要敲掉胡汉三，为穷人可是出了害了。
0: 就为这，我想把东子送到姚湾镇去。
3: 到姚湾镇？
0: 嗯，镇上茂源米号要找个小学徒，老板是专为白匪筹办军粮的家伙，派东子到那儿和春芽子一起听听消息，摸摸情况，咱们不就又多了一个耳目吗？
3: 他还小啊。
0: 在你老人家眼里呀，他总是小小钢在火里炼，刀在石上磨嘛，人总得从儿童团的时候过呀。再说还有你老人家帮助他嘛。
3: 那就叫他飞吧。
2: 吴大叔，放哨的叔叔说你们打了好多大胜仗，可你一点也没告诉我。
0: 那里头也有你一份啊。
2: 给。
0: 干什么？
2: 你不是说要考我吗？
0: 孩子，考过了，在这儿你已经毕业了，当要把你送到一个新的学校去，在那儿有新的功课，新的斗争在等待着你。
2: 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

0: 你吴大叔。
1: 吴大叔。
0: 东子。又长了。老吴。

0: 还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2: 凯迪士智能锁。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红星召我去战斗是本片中极具画面感的一首男声独唱，既推动了剧情发展，也刻画了潘冬子的成长蜕变，有着情与景容、智与乐和的鲜明特点。作曲傅庚辰紧扣剧情中潘冬子随红军顺江而下的场景，将江西民歌的悠扬曲调与明快节奏结合，旋律既含水乡的灵动，又带少年的昂扬，让音乐成为角色心境的延伸。歌词中红星闪闪亮，照我去战斗的铿锵与舒展的旋律形成张力，既保留民族音乐的质朴亲和力，又注入革命乐观主义的豪迈，使歌曲兼具艺术感染力和思想穿透力。这种将地域音乐元素、人物情感和时代精神融入一体的手法，让作品既扎根民族土壤，又能跨越时空传递力量。

0: 叫什么？
1: 郭振山。
0: 小名呢？
1: 小山子。
0: 多大了？
1: 12了。
0: 我说，小山子，以后在我这儿干活，手脚可得干净点，不许偷东摸西的。
1: 老板娘让我叫小山子去干活。
0: 去吧。
2: 丁先生，忙了啊，老板娘，下岗呢，下边坐，下边坐啊。哎，行了行了，老板。
0: 哦，行。

0: 子山哥。
1: 哎。
0: 没你了，没有你
2: 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
0: 小山子，还不赶快来上门板，光看热闹。
2: 没你了，没有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喂。
0: 去，把这牌子挂上。
3: 要太高米价了，这个老板真坏，在这儿真憋屈得慌，看不到自己人，看不到红星，不能唱歌，还不能玩打土豪。唉，什么时候能跟吴大叔一块儿打白狗子，那才好呢。看你说的，咱们在这儿也是打仗嘛。对，哎，东子
4: 是。郭振山
3: 哎，你刚才说毛主席领着红军到了陕北，陕北大得很吧？
5: 大，
3: 吴大叔说比原来咱们中央根据地还大呢。陕北那儿还有延安，延安是毛主席住的地方。
5: 延安，嘿，那你爸爸在延安能见到毛主席了？
3: 能，准能。
5: 嘿，那多好啊。

0: 要是咱们能跟老鹰一样，长上两只翅膀，朝着北边飞呀飞呀，一直飞到延安去见毛主席，该多好啊！说不定毛主席还发咱们一支枪呢。
1: 嗯，
0: 哎，你说毛主席知道咱们吗？认识咱们吗？知道，谁叫什么名儿，谁干了些什么，毛主席全知道。
2: 那咱们可得好好干，不干出名堂来，空着手怎么去见毛主席呢？
0: 对，咱们要帮助吴大叔他们消灭胡汉三，把所有的白狗子都消灭得干干净净，
2: 把咱们的红色根基地夺回来。
0: 那时候，咱们就去延安，带上咱们的红星，去见毛主席。

0: 生活关键。
1: 没事，好说。
0: 嗯。啊，请请。哎，坐坐。
2: 沈老板，这批粮食可是军粮
0: 啊、哦，
2: 是胡团总奉命承办的公事，出不得丁点差错。
0: 那是那是。
2: 这一转手，就是大家三的力，茂源米号。该要发大财了。
0: 孙副官请放心，绝亏不了弟兄们。这次进山有多少队伍，给个数我好准备。
2: 这个是军事秘密，不瞒沈老板说，正规军一个营，保安团两个连，粮食可不老少啊。
0: 除了这些，镇上的警卫团也得吃啊。
2: 镇上好说，除了带路搜山呢，就剩下二三十人了。
0: 这批粮食什么时候要？
2: 明天一早队伍就往山里开，粮食后头就得跟上。
0: 好，今天半夜装船，明天就走啊。这次进山有多少人？
2: 正规军一个营，保安团两个连，镇上就剩下二三十人了。
0: 什么时候开拔呀？
2: 明天一早

0: 写的真不赖呀，跟展王先生写的差不多了，是山上学的。嗯，
1: 又来了，小山子，快起来抬米。
2: 哎，小山子，小山子，快起来抬米去，快，
1: 快一点。
3: 真困了。

0: 米了，没有米了，怎么又敲门呢？小山子，小山子，把门插紧。
1: 正在后门装上了船，马上就要运走了
0: 啊！真的？
1: 嗨，我亲眼看见的。
0: 哎，大家听见没有？有米不卖，要偷偷运走。新城有多坏呀？要把咱们镇上的人都饿死。走，咱们把他接住。

0: 就是这一字之差，两万斤大米全完了。这是谁干的？
1: 东子干的。
2: 东子干的，
3: 真漂亮，
4: 干的真漂亮，
5: 干的真漂亮。
1: 这个情报太重要了，老吴，今天一早敌人就出发了。
6: 好，把这座山让给国民党正规军去爬吧，咱们来个雷公打豆腐，袭击姚万镇，掏他的老窝去。
7: 好，掏他的老窝去。
6: 好，准备出发。
8: 干
9: 干干。来吃菜，
0: 满上。就这么一下子，两万斤大米全完了。
10: 米耗破点财是小事，耽误了搜山的军事行动，事情可就大了。
9: 吴团总，来，斟上，吃菜呀。
10: 抢米的事查了没有？
0: 已经报告了警察局。
10: 警察局顶个屁，这不像是一般的聚众闹事，恐怕是共产党游击队的活动。
9: 胡团总，请抽烟啊，请抽烟。
11: 来，给我，万一华三认出你来。不，
0: 小山呢？上菜。
12: 哎，
0: 先
10: 尝尝，
0: 来，
9: 来吃了。
10: 嗯，
9: 来，胡大总，请请请请
0: 请请，
10: 这鸭子是哪人呢？
0: 本地人，
13: 对，本地人，
0: 有铺保，家就在镇子外
9: 啊，离这儿不远。
0: 请请请
9: 请请请请请，
10: 啊，请请。家贼难防啊，还请老板在店里彻底查一查。
0: 是是，
10: 兄弟愿意帮忙。
0: 多谢胡团总。
9: 请请请
0: 请
9: 请请。

0: 你叫什么？
1: 郭振山，
0: 哪儿人呢？
1: 郭家涧人，
0: 离镇上有多远呢？
1: 5里路。
0: 哦，来，
1: 来来来，
0: 请。
1: 请。是啊，是。

0: 球蛋呢？吃菜。
1: 哟，胡团总，您的手。
2: 哦，叫狼崽子咬了一口。
1: 哦，来来来，
3: 行行行，
1: 吃菜吃菜。来来，
3: 行行行，
1: 哎，干了这一杯。
3: 行行，
4: 哎，胡团长，干这杯。

0: 回来。你妈妈在家吗？
1: 不在。
0: 死了？
1: 不，活着。
0: 你爸爸呢？
1: 在家。
0: 做什么的？
1: 杀猪的。
0: 还会杀人吧？你叫什么？
1: 郭振山。
0: 不对，你姓潘，叫潘东子。你爸爸叫潘廷义，你妈妈被火烧死了，对不对？

0: 一花三酒劲一过，走，我也不能饶了他，我不让他活到明天。那我跟你一块儿，不，你快去告诉宋爷爷，请他告诉吴大叔，趁着这里一乱，赶紧打进来。
1: 好，
0: 那你快，这是战斗，告诉宋爷爷，我是党的孩子，请他放心。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5: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在为闪闪的红星创作音乐的过程中，作曲傅庚辰

曾多次深入苏区体验生活，从民间音乐中汲取灵感，让三首歌曲既各有侧重，又共同服务于信仰传承的核心。侯星哥的朝气，映山红的深情，以及红星照我去战斗的豪迈，都在激昂与温婉的交替中，让革命精神更具感染力。可以说，影片上映后，这些音乐作品的影响远超电影本身。它们不仅是电影的深化记忆，更以其民族化的旋律与真挚的情感，将革命年代的信仰与勇气传递给一代又一代人，成为不可替代的瑰宝。下面就让我们继续回到故事当中，再次去感受经典的魅力。

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我们送走了又一个寒冬，迎来了春天。由于毛主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辉煌胜利，我们在江南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奉党中央的命令，准备开赴抗日前线。毛主席从延安派来接我们的亲人就要来到了，

0: 吴大叔，你还记得吗？
1: 什么？
0: 我妈妈说过，等映山红开了，咱们红军和我爸爸就回来了。
1: 我还记得，你想和你爸爸一样，把这颗红星戴到军帽上，当一个红军战士，对不？
0: 对，什么时候？
1: 现在。
0: 现在。
1: 嗯。
0: 哦。

0: 老吴，我差一点认不出他了。
1: 可不，你走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现在成了红军战士了。
2: 爸爸，这些年你给我的红星我一直放在身上。
0: 后来吴大叔又帮你把这颗红星戴到了军帽上。
1: 不，是他自己把这颗红星戴在了心头上。这些年闪闪的红星照耀着他，他可是从来没有后退一步啊。老潘，
0: 孩子，记住，是党把你拉扯大的，你前面的路程还很长，以后每走一步都要看看，看看是不是走在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凯迪士智能锁，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凯迪士智能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四十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凯迪士智能锁。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四十年的老厂，四十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四零零

0: 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从诗书诗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0: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1: 欢迎各位来到国风音乐社。
2: 文化根系的觉醒始于对中国意味的深度解码。这一次的寻风主题叫国潮。
1: 哇哦，长江美术馆到喽。
3: 国潮元素
4: 28星宿。
5: 我觉得在这个环境里面，大家是有一个更加高维的一种契合。
6: 用中国式浪漫讲述自由与未来，就是传统与新潮的对话。
2: 那么国潮的核心在于唤醒传统文化中鲜活的灵魂，迸发出更多的创新力。
7: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8: 不要鼻塞，
9: 不要流涕，
10: 不要头痛。
7: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8: 不要鼻塞，
9: 不要流涕，
10: 不要头痛。

0: 涩、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凯迪仕智能所

0: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红花国色，国风有戏，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1: 到啦。哇，好美啊，这个院子。哎，欢迎各位国风音乐人。哎呦，我都成音乐人了，国风音乐小白。大家好，我是张小婉，从小就喜欢国风音乐，可能也是因为受了戏曲的耳濡目染。豫剧对我而言，是刻进骨血的呼吸，老爷的板胡，姥姥的云手，构成了我童年的背景音乐。
2: 英儿，给许公子打个电话，看看他什么时候。
1: 我在做演员的时候，我有过表演上的创作，然后喜剧上的创作，但是我缺少音乐上的创作。这次来到我真的是一个突破，然后也是一种新的尝试，很开心。
3: 谁来了？
1: 来了来了，我快，迎接迎接。
4: 欢迎光临国风音乐社。
1: 小婉你好，第一次见面我们两个。
4: 小婉，
1: 你好你好。
5: 大家好，我是阿兰。好的音乐它是不分语言民族和国界的，我一直致力于像民族音乐世界音乐，也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很多国外的一些友人，他们也是通过这样的一种独特的音乐形式来喜欢上我的音乐。我觉得我们出来和一些志同道合的音乐人，我们去聊聊自己对音乐的看法，对我们国风国潮未来的一个发展，我觉得是蛮有必要的。你今天穿成这样，特别像那个大院里的那个女主人。
1: 哎呀，那我就一会儿扮演一下这个大院里的这个女主人，但有点禁锢我，这个腰给我改的太瘦了，被迫端庄。
5: 哎，来人了，来人了。
6: 大家好，我是陈一耀。因为我从小学习二胡，我就希望可以用我手中的两根琴弦，让全世界的人都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也希望可以在这个道路上找到国风的志同道合的音乐朋友。
5: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5: 你们熟悉。你有没有一直在国外？去 Berkeley 是不是？
6: 对，我在 Berkeley， 然后研究生在哥伦比亚。
5: 这是妙妙的爸爸程俊老师，还有他的爷爷，
6: 都是
5: 属于奥胡界的泰斗。在马奔腾是你的爷爷写的？
6: 是的，
5: 那个是我们必须要学的。读书要考级的时候，

0: 必须要学那个。
1: 我真的是满眼冒星星，他身上有一种非常强大的被艺术包裹的那种气息，他的那个气质气息就完全融合了国风，就是完全融为一体了。

0: 比较 pop R&B， 还有有一点说唱。我会融合他们。我来这里的时候，我已经告诉我自己，我可能也需要挑战我自己一下。Maybe 我可能需要唱戏曲 ，just be prepared for anything。
1: 带了一些山西醋。
0: 对，你们喝过吗？
2: 喝过呀。
0: 哦，是吗 ？OK。
3: 你自己写上的字吗？啊，
0: 对，还有拼音，因为我只能读拼音。
1: 醋。
3: 我发现你中文进步好多，
0: 是吗？
1: 你们都全都认识，你们之前都合作过。天哪，我是怎么混到你们圈子里面来的？你们都是音乐人，我看那上面写了一个欢迎国风音乐人，我说我也不是音乐人呢。
3: 你是国风音乐人，因为你会豫剧啊，而且你有对国风的这种热爱。
1: 确实，我以前真的就没有机会有任何的，就是舞台去唱歌啊、唱戏什么跳舞，基本上都是演戏剧。
0: Hello，Hello，Hello，
1: 姐姐，
4: 你好啊！
1: 带了个锅，哦，做了份饭。
5: 大家好，我是李慧珍。我一直希望自己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歌手，我希望从一些现在新进的一些音乐人身上看到、学到更多属于这个时代的印记。我希望有一些火花碰撞的、直击心灵的、能够让我豁然开朗的东西，让我学习的。对，我觉得我这一趟主要是来学习的。
3: 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
1: 你们全都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我们真的是好久不见。
5: 祝大家来尝一尝这个温州的这个鸭舌，
0: 我帮你拿。哇，
1: 看着就好吃，我超爱吃鸭舌。
5: 得蒸一下，哦、对对对，啊，来咱得来个拥抱。哎
3: 慧珍姐的话，她出道30多年了，所以她接触过各种各样的音乐。她现在能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态，还是把精力放在做音乐这件事情上，
1: 感觉像是那种温婉大姐姐。
3: 坐吧，慧珍姐。
1: 你在忙到什么啊，青莲？
0: 杯子。
1: 杯子。
0: 我准备了醋。
3: 他想让我们喝醋。哎，这个水饺有点饺子就好了。
5: 饺子？
3: 对啊，因为有醋嘛。
6: 为了醋包了顿饺子。哦，
0: 可以一点点吧。
3: 哎，青莲，你知道我吃醋了是什么意思吗？形容一种心情。
1: 吃醋，我吃醋了。
0: 就是，意思是我吃饱了的意思吗？不是吗？
1: 哎呦嘿，他好优雅。哇！干醋，
3: 为了我们这一期，哎呀，
1: 非常好吃，欢迎，
3: 热烈
1: 欢迎。
7: 大家好，我是戴荃。在创作了《悟空》之后，我正式确立了中国风的创作风格。其实，创作中国风音乐。也是我内心的一种回归。这些年没写一首新歌，我对国风也会有更进一步的领悟。国风的流行在于中国人骨子里的东西，这个是无法替代的。我相信好的东西一定有世界性。我希望我在未来的创作中仍然怀揣着乐以载道的初衷，让国风音乐的传承呢有更多的精神内核的表现。
0: 哇哦，所以这些是你们的专辑吗？哎嘿，
1: 那是我们的有的照片。嘿嘿
7: 嘿，这谁呀？
1: 这个好帅，这个。
0: 是啊，这是我去了泉州的时候，对，
7: 福建，
0: 福建，对。
3: 这个是那个去年他们评的，啊，这个是我们的歌，
6: 哦，是吗？
3: 上一季得了金唱片的。哦。这肯定是你的。
7: 最近在练棍
1: 子、哦、练习啊，
7: 你们谁会啊？
0: 我会。
7: 那你先来。你先来。
0: 我不会。
5: 离他远一点，
1: 起范儿挺猛。
7: 你这个方法是对的，但是就差练了。然后我发现他有两种方法，一个是戏曲方法。哦，这样。对，他到这个地方要手转一下。哎，
0: 太难了。
7: 然后到这儿，
1: 棒。
7: 然后一个是武术方法，武术方法就比较直接，对，就这样，哦，就这样，哦，
0: 帅。
7: 然后武术方法结合戏剧方法，有一种就是到这儿，然后再
1: 带，哦，
7: 然后到这儿的时候，因为它有力量，所以它可以再带一下，对，但是需要靠练。
0: 帅，耶耶耶，耶，
5: 棒。旋风团团员。

0: 接完毕，请你们转身，门后有神秘惊喜在等着你们。
1: 啊，问问在那儿吧，门吧。
2: 在这儿还有门吗？
1: 这咋开啊？哎哦，是吗？哇、哦，漂亮！好漂亮的一个小舞台哦！
3: 嗨嗨嗨！嗨！朋友们，大家好
2: ！Hello！
3: 欢迎各位来到国风音乐社，我是主持人严尚佳，也是本季的寻风小助理。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正式有请我们的寻风主理人捞仔老师。
2: 大家好，欢迎欢迎。
3: 捞仔老师请坐。接下来大家要通过采风共创两首原创的国风音乐作品，并且打造一场国风音乐会，接受国风听友对于大家作品的真实满意度反馈。满意度比较高的原创国风音乐作品才有机会获得国风超有戏、国风金曲的称号。哇、
4: 我们去年收录了。
2: 对，我们去年收录了。

0: 两位是胸有成竹一点哈。
1: 也并没有。
0: 也没有。
2: 因为今年改了
3: 今年叫成功制嘛。
0: 对是的。接下来就要开启一个突击任务，叫做以乐识人。每个人要独立上台完成一首最能够代表自己音乐风格的作品，帮助我们找到互相比较契合的音乐伙伴。
2: 共鸣哈。
0: 是的。
4: 哎呀，我能先来吗？我先赶紧弄完了就完事儿。后边各位老师们都这个唱了，我就这张不开口了，我倒是班门弄斧了。我
0: 行，让我们掌声欢迎第一位张小婉。
5: 我有一

觉得跟他平时嘻嘻哈哈、大大咧咧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他在舞台上。

0: 要有这样一个对比，其实是让我很惊喜。他在这个歌曲里面就像一幅画，
1: 很有画面感。
2: 对，
1: 我觉得好的音乐一定要有画面感。
3: 因为小婉她有这个戏曲的功底，也有舞蹈的功底。
4: 家里面是唱豫剧的，有一点点小小的基础。然后呢，现在其实来到国风超有戏，然后就是虽然我不是特别专业的戏曲演员，我也是真的是很热爱戏曲，所以也希望能把这件事情给延续下去。但是其实也是很感谢之前小的时候有学过戏曲，有一些这样的童子功，对我未来真的是帮助很大。无论是我唱歌也好，跳舞也好，包括演戏也好，有很大的帮助。我也很感谢之前有学过戏曲这个。
3: 那你当时比赛唱红娘的片段，你还记不记得？
4: 好像记得一点点。
3: 当时那个小表情特别可爱。哦，你复刻一下呗。
4: 天哪！在绣楼我风流，那嘿嗨嗯啊嘿，我那小姐艳名那嘿呀。哎呀，
3: 可爱呢。
1: 一个人的最好的老师是谁，你知道吗？就喜欢、热爱，就这两个字。
4: 是是是。
1: 你因为有这两个字以后吧，你就会愿意为他付出一切。尤其戏曲运用到音乐里，我觉得就三个阶段：学、像、创。学是怎么的？一开始听到，哎，我对戏曲感，学两句，用到我的音乐里。第二个觉得，哎呦，我喜欢，以后我一定要学会一个很好的这个，比如说你那豫剧里那个穆桂英的唱段啊，这种，我把整个唱段都学得特别好，完了用到自己的音乐里。还有一种叫第三个阶段创，学会以后把自己的流行音乐的元素或者什么音乐的元素，古典与流行融合在一起，创造一种新的东西。这个我觉得你已经开就差不多到第三个阶段。
4: 快了，我也努力吧。
3: 而且我们这一次寻风记就是一个创作的过程，所以争取我们就在这一期节目里面把这个创这一步完成。
4: 好，
3: 好不好？
4: 好的，
3: 好的。好，那么接下来的下一位就是有请戴荃。

0: 我们的主题是莲叶藕叶，朗朗上口，听一遍就能记住旋律的。我已经被洗脑了。
1: 那你们自己家乡是江南的嘛，所以会也是选了这样一首跟江南有关的夏天，在太湖边那个荷花池。对，当时因为荷花没有长出来，嗯，它只有那个莲叶藕叶啊，我就觉得这个。景色很美啊，我就想念一个我们经常念的是莲叶和田田雨，
2: 是汉乐府里面的
1: 这首诗，极其的简单，但是它依然流传了千年，所以我也想以最简单的感觉去写这样一首歌，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播的一个方式，然后就是最接近生活的一种表达情感的最简单的方式。
3: 戴荃老师是这一期才来，但是前面几期已经有很多我们的国风音乐人唱过你的歌了。你看，比如说这个君士山啊，

0: 首歌都已经被我们前面的音乐人唱过了，戴荃老师你怎么看待其他的音乐人翻唱你的歌？
1: 我就随便唱啊，唱的越多越好，
2: 越多越好，多多益善。
1: 随便唱啊，对啊，不然他们都不知道这个歌。
3: 你这心态太棒了。
1: 对，
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陈一妙。

0: 吧。
1: 别啊，这歌。
0: 对对对对对。
2: 嘴里面唱的是一个主旋律，然后二胡手里面拉的是一个副旋律啊，一个小三度的副旋律。这个技巧是非常难的，所以我觉得他的专业性其实让我感到非常的震惊。
3: 我刚刚看到这个里面最难的应该就是一边唱一边拉和声，
0: 对，
3: 还有有个三度在里边，
1: 我觉得这太难了。
0: 我跟一秒21年没见，他那时候还在肚子里。我跟他爸是好朋友。
4: 我其实是从4岁就开始学习二胡，然后我第一次接触二胡的时候已经没有记忆了，因为就是从有记事开始已经在每天练习。
0: 他肚子里就天天就听着二胡。
5: 4岁。
0: 胎教就是二胡。
5: 对，还没上小学就开始练二胡了。
4: 是的，嗯，然后一开始因为小孩都没有兴趣嘛，然后我的爷爷就会用，比如说用二胡模仿小动物的声音，然后来逗我去想要学习这个二胡，就比如说可以用二胡模仿鸟叫。嗯，
3: 孤山鸟语。
5: 不硬啊，跟现在的鸟，小鸟，小鸟，
0: 哎，马上来了，
5: 来了。
4: 然后或者是模仿马蹄声，然后马的叫声。
3: 哦，赛马。
4: 最有趣的是还可以模仿人们讲话，比如说大家好，我是陈一妙，然后我们是
5: 来一个国风超有戏，
4: 国风超有戏。
0: 山西口音。
4: 对，然后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就是慢慢培养我的兴趣，然后每天都要练很长时间的琴，然后一点一点成长。
5: 其实二胡我觉得作为咱们中国的传统乐器，其实音妙呢也做了很多的努力。

0: 努力，特别是他在本科和研究生期间一直是在国外读的嘛，就努力的把我们的二胡推广到国际上去。你有没有什么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对，因为我之前在Berkeley 和哥伦比亚上学的时候，我更多的觉得是输出，然后用不同的视角去让更多的人去了解二胡，知道二胡的故事。就比如说我在波士顿和纽约开了一些融合的演唱和演奏的音乐会，或者是用演讲和脱口秀比较有意思的形式向国际友人们去介绍二胡的历史。我觉得只要我奏响手中二胡的两根琴弦，就可以让全世界的人们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在我们这一代嘛，我觉得国风也可以变得很酷，然后很有趣，然后也可以融入各种各样不同的音乐风格。
2: 所以只有自己本民族的东西才是你真正属于你自己的东西，自己的东西才有你才有自信去给它展现出来。
0: 接下来有请庆莲。节的感觉。
3: 对，

0: 好听。
1: 今天我觉得庆怜的歌曲是一个非常好的 R&B 和国风的融合，包括《水调歌头》的歌词，我觉得融合得非常好。
2: 你看他唱这个唱歌唱着觉得他的普通话特别好。
3: 哎，对，是。
2: 你知道为什么吗？
4: 谢谢。
2: 因为一唱歌像他没有四声嘛，看你四声。哦，
4: 对，我学普通话的时候，我也会看就是中文歌，因为中文歌会，我可以看歌词，然后我可以更容易学习中文。对，真的真的。
3: 而且我觉得庆怜特别用心，你看他选择的这首歌，有他风格的同时又是国风，而且歌词里面有我们中国的古诗词“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4: 其实我大概四年之前我来过中国，然后我发现其实这里是非常热情的，真的，我交了很多的朋友，然后我发现这里我可以真的完成我的梦，然后我可以也看这个中国的很魅力的文化，中国很大，我觉得我住在这里四年还是不够，真的希望可以
2: 每个地方都不一样。
4: 对，每个，对，真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感觉是我一直每天一直在学习一个新的东西。
2: 对，
3: 你刚才在听风堂也看到了庆怜还喜欢其他的中国文化，比如说还有跟舞狮的合照，有没有看到吧？
4: 对。
3: 然后你还有扮这个孙悟空啊？
4: 对。
3: 好可爱啊。
4: 我穿了财神，因为我听说，因为我想给大家更多的
5: 好运。
4: 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中国的历史很长，对吗？所以也有很多的故事，也有很多的角色。然后我觉得，特别是就是孙悟空，我很喜欢他，是因为我很喜欢他的表情。我觉得他的表情有点像我的表情，因为我们都是很嗨的，很开心的。
3: 谢谢庆怜的分享。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阿兰。好。

0: 谢谢阿兰老师，我觉得他的声音音色真的是太美了，就是一听到就觉得哦，这一定是阿兰老师，
1: 有种回到了以前看《花千骨》时候的那几年，哇，回忆扑面而来。我确实唱了很多很多的 OST， 不管是主题曲还是他的插曲，还是人物的歌曲，包括动漫、游戏这些，真的唱了特别多。嗯，所以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我长什么样，听我的。那个 OST
2: 听到就知道，应该你叫演选歌手啊，演选，对，我第一次知道阿兰是看那个《赤壁》，
1: 主题曲，
2: 主题曲。一出来我说，这女孩声音很好听，我就看那个名单，是个英文的那个阿兰
1: ，ALAN，
2: 对，哎呦，我说这个歌手是哪里来的？当年的歌手都是影视剧的，刘欢。 包括孙楠，都是影视剧嘛，这个剧火了以后，他的这种播放量也多了嘛，播放量听到这个歌曲的机会也多了，而且现在，影视剧的很多歌曲就是也跟国风很有关系，所以我觉得国风音乐应该就是什么中国人自己的流行音乐，应该无界，啊，传承和发展也很重要。那我觉得现在你看你们都在做这个事情，
0: 好嘞，哎呦，那么下一位就是我们最后一位了。有请李慧珍。

0: 雀啊，这首歌。
1: 这个编曲我喜欢，
2: 我也喜欢，
1: 喜欢这个编曲。
3: 我和庆怜在台下都很惊讶，啊，我觉得他怎么这么有力量，这么有 power， 啊，而且我自己其实确实从比较摇滚的那个年代经历过来的，所以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然后有一种很有情怀的感觉。
0: 讲到这个国风，我也学了一段时间的民歌、京剧、越剧。就是因为这些底子，所以在后面我去唱摇滚流行的时候，我就是基本上我两边都可以串，
4: 所以这些能力也能够让你一直挑战自己，突破了很多一些音乐的边界。
0: 对对，
4: 你看像这几年你的一些新歌也尝试着跟一些更新的音乐制作人、音乐人去合作。
0: 对，其实在今年发新唱片的时候其实很痛苦，无比痛苦。以前我们接受的这个培训是要字正腔圆，你站在舞台上面
5: 送出去，
0: 哎，你的声音要送出去。他要求你坐在体育场后排的人都要很清楚地听到你唱的每一个字，但是到了现在用更多的气声去带动
4: 这个，我很难一下转变过来。
0: 这个过程虽然是很痛苦很纠结，但是也历练了我，就是让我知道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
5: 中国那时候的其实流行音乐其实严格来说没那么纯粹，
0: 对
1: 对。
5: 那么后来这个电子化了，就扩音器才出现了，有流行音乐，然后有摇滚乐，有后来呢科技革命、电脑革命带来了我们现在的流行音乐，写电子音乐，那是电脑技术带来的。所以它每个时期那个手段都起变化，但是本质的东西跟它的音乐的旋律、它音乐要表达的情感，
0: 对对对，
5: 从来不会变。
0: 对的，是的，
5: 是吧？
4: 那么接下来我们以乐识人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合拍的音乐伙伴，对不对？大家就可以讨论一下想跟谁组队啦。可以，
6: 我想加入
4: 啊。你看看妹妹争取了，
0: 太好了。
4: 可以，音乐欢迎，
6: 欢迎，
0: 谢谢。
4: 那么我们接下来马上就要开始我们的采风之旅了，请我们的捞仔老师来发布一下本期的寻风主题吧。
5: 文化根系的觉醒啊，始于对中国意味的深度解码。那么生长的动力呢，来自于科技和创新的双重赋能。那么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寻风主题啊，叫国潮。那么国潮未来的核心在于唤醒传统文化中鲜活的灵魂，它的兴起恰似一场文化寻根，那么它的未来呢，则是根系向更深、更广处延伸，迸发出更多的创新力。
4: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发布寻风路书和我们的寻风锦囊了。但这一次的寻风路书是完全不一样的哟，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悟空小机器人。
7: 哎呦呦呦，这太可爱了。
8: 哎呀妈呀，走过来了。
9: 无论是现代科技的发展还是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国潮已经无处不在。这一次我们的寻风路书发布者也是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小机器人悟空。
2: 悟空，悟空，
0: 悟空，悟空。哦，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0: 大家好呀，我叫悟空，欢迎大家来到山西。
0: 悟空，悟空，你跟大家发布一下寻风路线呢。
10: 我们这次寻风的地点在千度长江美术馆，两组都在此完成寻风之旅。第一个国潮元素在美术馆一楼的文创区，究竟会是什么呢？等你们到了就知道了。另外寻

0: 风主理人和寻风小助理也将和寻风团的成员们一同前往。
1: 谢谢悟空。
2: 我印象中啊，录到目前为止第一次主理人亲自陪同大家去采风。嗯，
3: 我觉得作为音乐要多去走走，要采自然之风，采历史之风，采人文之风。那么通过采风呢，你能够多看，能够给你的音乐创作带来巨大的灵感。
1: 谢谢杨老师，
2: 给两队准备了寻风锦囊。好，那我们出发吧。
4: 耶，
2: 走，
4: 出发。
2: 青年，你有没有听说过有一些中国的乐器？
5: 有啊。
2: 嗯，你听说过什么？
5: 酸奶。哦哦。
3: 酸奶就是喝吃的。哦，
5: 我这不是这个，这个这叫什么？
3: 唢呐。
5: 唢呐。
2: 对对对。
5: 不好意思，
3: 我估计他要叫唢呐。
1: 唢呐。
5: 对，因为这个声音是很特别的。
2: 很非常特别。
5: 对。
2: 说这是民乐之王。
6: 是。
5: 对。
2: 大家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个国潮文化的？
6: 我觉得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每一代人的国潮，比如说像我爷爷他创作的《战马奔腾》，可能现在看是一个二胡的经典曲目，但是在他那个年代可能已经是用了最先进的技法，大家觉得是哦非常有意思，非常创新，非常潮流的一种创作方式。
7: 因为我是少数民族嘛，然后我就特别喜欢一些中国风的衣服，像我今天身上穿的这个其实就是宋锦的，嗯，定制的一件。对对对，
8: 跟你气质也很大。
2: 国潮嘛，它其实是一种简称，其实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活方式的潮流。它之所以能够成为潮流，大家发自内心的认同咱们的中国文化，然后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然后慢慢的传播开来，甚至在世界上形成了一定影响力。所以本质上还是一种我们的文化自信。那么一会儿呢，我们去到这个美术馆啊，我们就要分成两个小队进行我们的寻风了。现在呢，我们两个队伍已经分好，但是我还没有取队名呢。
3: 这个很重要啊。嗯。
9: 我们可以学谐音，庆晚泉，庆泉晚。
7: 哎，你们队叫那个全带碗，
6: 全带碗，
9: 都把碗带上。
6: 全带碗，
3: 画圆的呢。
6: 饿不着，咱有饭碗，全带碗。对，那我们起一个可爱一点的，
7: 真妙啊，
6: 真妙啊。
7: 玉珍、阿晨、妙妙、
6: 妙妙、妙妙屋，
7: 那就叫真蓝妙妙屋。
6: 可以。
9: 碗们一碗清泉，
7: 一碗清泉可以啊，
9: 一碗清泉可以，
7: 可以啊，静和泉一碗在最好。
9: 有一首诗，清泉石上流嘛，明月松间照，
6: 是清泉石上流，
3: 可以，
6: 太好了，一碗清泉，棒，
9: 我们是一碗清泉，
10: 干了吧，
9: 对，
11: 我们是真蓝妙妙屋，
7: 真妙啊。
9: 可爱
2: 妙啊！哇哦，长江美术馆到喽！
3: 走。
2: 哇，一进来就是文创区，好漂亮啊！哎，悟空在这里，
0: 开心又见到大家了。现在看到的这些文创，就是寻风之旅的第一个国潮元素。接下来，请在此进行体验和采风。
2: 他说：“现在我面前看到这些文创，就是我们的线索。”对。
12: 大家好，
2: 哎，你好，
12: 我叫董凌月，我是古建筑文物复刻设计师。这里大家看到的文创产品，就是我和我团队的小伙伴们一起来设计制作的。
2: 哦，好眼熟啊！我在那个黑神话悟空里面。哎，
12: 您说的太对了，黑神话悟空里面参考的原型就是咱们山西晋城的28星宿彩塑。咱们古人啊，在观测星象、斗转星移的过程中呢，把我们的星空分成了28个区域，这28个区域，每一个区域都有它对应的星宿。同时呢，我们每个人也有属于自己的星宿，比如说，看像这样，
6: 好可爱，
7: 变 Q 了。
3: 国潮元素其实就是这个，就是你看西方有这个十二星座，大家都很流行，中国早就有。
9: 对，
3: 以前有一门学科叫七正四余，
2: 对，是。
3: 七正四余就是东方的那个星座学，
2: 对，
3: 而且对应起来，他们研究的人两边的结果是一样的。
12: 是的，这是我们属于我们中国人的十二星宿。
2: 那谢谢老师设计了这么可爱的我们的星宿的文创。那在您心中，您认为国潮的意义是什么呢？
12: 国潮呢，给我们年轻人提供了一个文化创新的平台，同时它又是连接历史和未来的一个纽带，能够让我们的传统文化不断的出圈，让我们的千年文物不断的获得新生。那么我们希望让年轻人。

0: 人通过喜欢它文化背后的含义作为切入点来喜欢我们的中国文化，同时呢，这也是我们希望未来可以看到的国潮盛况。那好了，各位老师，我们现在有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啊，我们现在要通过抽盲盒的形式来解锁我们接下来的国潮元素。那请每一个组派出来一个代表来抽取自己的盲盒吧。
1: 来，
2: 弟弟来，
3: 你来吧，你最小，弟弟妹妹来。
4: 好，那我选这个 ，OK。
3: 你们选了个对角线。卡片。哎，
5: 凤凰与蝴蝶是好朋友呢。
6: 好可爱啊。
3: 同名家
7: 找这个线索就找凤凰有关的。
8: 你们呢？
9: 你们是什么？
10: 你听过会唱歌的画吗？
11: 哦，是个小画家。
12: 是的，
0: 我们抽到的盲盒里面的玩偶和卡片就是我们接下来国潮元素的线索啦。
3: 猫仔老师，你看这两个关键词，你想去探索哪一对？
13: 我觉得这个男女搭配。
3: 哎，我们这边缺男生。好，可以，那我就自动加入到。
13: 我老朋友比较多。
14: 好呀，哎，老朋友，
3: 可以。好，那我们出发吧。
4: 行。
13: 会唱歌的话。
7: 一会儿见。
13: 拜拜。
15: 红花国色，国风有戏，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7: 好神秘这个地方。哇，
12: 凤凰。哇，那上面还有一座。
5: 纸做的。
6: 纸做的吗？
7: 哇，好厉害啊。那这是咱们的任务点吗？是这儿吗？
5: 我们找到了凤凰，但没有找到蝴蝶。
3: 对，
12: 我就是个小蝴蝶。
3: 想太多了。再找找吧。
7: 走，那这边看一眼吧。哦，
5: 这边还有别的，我们要找蝴蝶。
7: 到了，蝴蝶。
5: 蝴蝶。
7: 你看，蝴蝶和凤凰，
3: 是这里。
7: 是这儿吗？
16: 没错。
17: 你好，老师您好，
16: 我是纸艺设计师赵雅蓉。刚才你们有看到一只青色的凤凰吗？啊，
3: 有，看到。
16: 这是我的作品。
7: 太牛了，那是怎么做出来的？
16: 那是纯手工纸艺做成。
7: 就是这样剪。
16: 对。哇。这个作品的名字呢，叫做《纸浸生命》。
18: 这件纸艺作品呢，采用了柔韧性好、可塑性强的海绵纸，通过画、剪、染色、塑形。将凤凰身上的羽毛和鳞片的肌理呢表现得活灵活现。
16: 我们刚才呢从楼下往上面看呢，它代表着渴望；从这个视觉去看呢，它代表的绽放。凤凰呢是山海经中的一只神兽，对，它有涅槃重生的传说，它象征了生命的循环与永恒，对，而且呢，它的出现呢，预示着天下太平，国泰民安。
3: 是的，
16: 对。
3: 哎，咱们刚才在路上还聊到唢呐，唢呐的代表作不就有那个百鸟朝凤吗？
7: 是，
3: 对，这个蝴蝶也是您的作品吗？
16: 对，也是我的作品，都是纯手工制作而成的。
6: 好看。
16: 它的名字叫做蝶凤。那蝴蝶呢是自由自在的，而且它也是随心所欲的飞翔，它象征了独立和自由。
3: 哎，我还想到了咱们那个戏曲作品《梁山伯与祝英台》，
7: 是
3: 对吧？化蝶的故事，
5: 它这个也是一个婚姻自由的象征。
3: 对，
16: 我呢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相结合，去创造出更具有历史韵味和现代感的作品。那现在呢，越来越多的这种年轻的艺术家，他们通过艺术的创作、产品设计等方式，将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融入到里面。今天呢，你们寻风，我也想让你们亲自来感受一下纸艺的美和力量。
3: 老师，您开始教吧。
16: 第一步是先打底，我们顺着蝴蝶的纹理去这样给它这样刷。
7: 就跟咱们化妆似的，也能打底。
16: 对，说的非常对。好，均匀的给它这样去刷。
3: 哥有一种上墙的感觉，抹水泥的那种。
5: 其实就是刮腻子了。
7: 然后就可以再往上上别的颜色了，是吧？
16: 对。
18: 先画线条。
16: 对，先画线条，然后用这个宽笔刷去给它晕染，让它有个这种渐变的效果。
3: 这还挺仿照真实蝴蝶生长的纹理的。
16: 对，是。
5: 肌理。
3: 对。

0: 哎，你看，庆怜的想法跟咱不一样。
1: 哇，你的这个好好看。
2: 哦，是吗？没有，我刚开始。
0: 庆怜现在真的是深谙咱们中国文化的精髓，没有，哪里？
2: 哪里？没有。
0: 哇、哦，你这个好好看啊！它就有一种冰川蓝的感觉
1: 啊！怎么弄这么好看？
0: 宝藏男孩啊，戴权哥。
2: 宝藏，
1: 我都完蛋了，别看。
0: 你这个是挺完蛋的，实话实说。
1: 还没一会儿就好了。
0: 但是其实这个 A B 的颜色搭配很有创意，
1: 我这是创意的小蝴蝶儿。
3: 每个人都创作了独一无二的这个艺术小作品。
0: 艺术创作跟我们音乐创作也是一样的，灵感来了挡都挡不住。
3: 对，艺术是相通的。嗯。
0: 大家已经沉醉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无法自拔了。
3: 对，纯手工制作其实是非常治愈的。
1: 对，
3: 很享受的这个，对，特别的享受。所以大家已经沉浸在其中了，
0: 差不多了。
3: 好，可以拿起来给大家展示看一下。
0: 好的，来，在三二一，展示一下。
3: 特别漂亮，每个人都特别好看的。
0: 哇，你们的色彩好多巴胺啊！
1: 是的呀，
0: 好好看。
3: 对，就表达了他的内心的一个想法和心情。
1: 对，
4: 各种不同性格的蝴蝶。
3: 对。我们已经做好了三个成品啊，作为小礼物送给你们。
4: 谢谢。
1: 可以直接放在舞台上，我们到时候作为我们的那个舞美。
4: 对。
3: 来，抽取盲盒。哦，
4: 抽盲盒。
0: 这是我们下一站的线索。
1: 对，
0: 来选一个，
1: 打开它。嘟嘟嘟嘟嘟嘟
0: 嘟嘟，快来加入我的音乐派对。哦，下一站就跟咱们音乐有关系了。哦，好酷啊！哎，有一点科技感，对吧？
4: 科技化的，很科技化的庆怜。
0: 哎，跟你很像，
1: 好像哎。
2: 对啊。
0: 那我们就去看看我们下一个国潮元素是什么吧。
4: 好的。
5: 会唱歌的画，哎呦，乐器都齐了。
1: 乐器有画。
5: 会唱歌的画究竟是怎么唱歌的啊？我们来一探究竟。你看这里的画都是，哎呦！
6: 你好，
1: 哎，你好，
6: 你好，
1: 是在找的国潮元素吗？
5: 我们是要找会唱歌的画。
6: 哦，没错，就是，
5: 就是这样啊。我猜出来了，一看是这么多，这么多乐器啊。
1: 老师，您的主要工作是音乐还是画画？
6: 我是一个做现代艺术的，从传统艺术中转型过来的人。
5: 对，
1: 这个是您的？
6: 对，这都是我的作品。
7: 那老师，因为这幅作品就是结合了音乐与绘画，为什么是要叫会唱歌的画呢？
6: 这个问题嘛，让我的两位朋友给大家演绎一下这个作品，你们一听就知道原因了。
5: 好，
6: 然后是朋友来。
8: Hello， 两位老师好。
9: 两位老师好。
6: 你好。来。

0: 我们请两位老师，他们聊一下对这个作品的体验。
1: 我们在即兴的时候呢，有一定的原则性，在这幅画当中是其实要考虑到节奏、还有音色以及结构的设计啊，基本上是这三个部分。这很有趣的一幅画，它有很工业、很又很原始，还有很当代的这种元素都体现在里面。其实它有一个底色的节奏，就是一直是点状。但是它加上色彩以后呢，让这个节奏变得无序，就有一种无序的一个状态。所以说用手碟来演奏它呢，就是还是比较契合。
2: 这幅画呢，它就是体现在它的集中和分散。整个一幅画从这个形式上有集中的部分，有分散的部分，但是它又有统一的部分。统一的就是全是这个小圆圈，这就是它的结构的统一。它在这个里头又有分散和集中这样的变化。

0: 再加上这个红色绿色的一个对比，所以形成了一种节奏吧。
1: 是，
2: 好，
1: 每个人看到这幅画都有自己的一个理解。
3: 是，
1: 对，因为每个人的成长啊，他的生活轨迹和他的阅历，经过的什么事情都不一样，所以看到这幅画的时候都有不一样的一个感受。
4: 我们三个演绎这个平面绘画，从绘画和音乐的对应性是完全一致的。杨老师负责演绎这个旋律部分，结构的变化；季老师负责表达这个圆形和直线的节奏，动擦点状的节奏啊。对，我前期的这个日常的这个乐器是表达一个整个的底色，摩擦的
3: 这个纹理，
4: 混沌的纹理。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但是我的乐器就是随机拿来的，就是告诉大家，促成这个音乐的形成不一定是古典的乐器。
3: 对，
4: 其实，在偶然性拿来去使用，变成新作品、新生命，它更有生命的鲜活的感觉。反而忘去了这个理论和规范了，就直接进入直指人心了。这是当代艺术的一个最妙的一个地方，
3: 就是不要去把它框定。
4: 对，你们其实也可以尝试一下，我们自己也有自己的情感体验，是吧？
3: 你对这幅画的理解，完了你用音乐给它表达出来，
4: 对，完全可以。
3: 其实这是这一瞬间的感受，
4: 几位都可以试一下，
3: 来来来，试试。哎呦，我坐这还是挺契合。好，就对这幅画啊，我自己想象一下。

0: 常好，非常好。哎呀，
1: 手都麻了，
0: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那个哼唱没有文字特别好，
1: 对。
2: 我就觉得在这个环境里面，其实大家是有一个更加高维的一种契合，
0: 对，高维，
2: 可能不需要语言，就是。在那个 timing 上
0: 高维是互通的，
3: 同频了，
2: 就
1: 能量场，能
2: 对，然后妙妙就突然拿出了他的二胡，然后大家就在这个，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很想就轻轻的吟唱一下这样子，对，
4: 我觉得特别神奇，就是感觉每个人看一样的画面，然后听一样的音乐，感受出来的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看这幅画，我感觉它就是一个俯瞰的视角，在一个雨天，然后下面的人打着一把把红色的伞，像刚才捞仔老师打的鼓就是雨滴的声音，慧珍姐姐摇的那个是风声，我和阿兰姐姐表演的就是比较有律动的旋律，就像人打着那个红色的伞穿梭在人群当中，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音配画。
3: 对的对的，是的，对对。今天我觉得有这个机会能够通过画感受他们的那种能量，然后有感而发，其实对于我来讲也是第一次，让我看到了就是说不同事物它的能量相互流动，最后用音乐的方式呈现出来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对我来讲就是一种心灵上的一种撞击。
1: 就我是这么理解的，美术啊，绘画，我觉得跟音乐的是孪生兄弟。
0: 对，
1: 就是音乐是流动的绘画。
3: 对
0: 对对，啊，绘画是静止的音乐。
1: 对，
0: 在静止的音乐啊，
1: 在双向奔赴。
0: 对，
1: 这种艺术形式的互通性，恰恰为国潮创作提供了深厚的理论根基与灵感来源。用现代音乐的想象力解构传统元素绘画，其实就是国潮文化的一种表现方式。
0: 对。
1: 这种方式让传统文化突破了静态展示的局限，转变为充满生命力、流动的活态文化。
0: 嗯，对。
2: 老师说的太好了，
5: 快来加入我的音乐派对！老师，您觉得如果是这个线索的话，大概？

0: 该往哪个方向走呢？
1: 那他一定会有音乐，你往那边走。
2: 哎，那边有个机器人。
3: 哦，有机器人啊，
2: 机器人。哇！
3: 哟，这机器人大哎。
4: 啊，这我见过，这我熟人，我熟人。
2: 你怎么熟了？
4: 上次我参加节目就跟他有过互动。哎，
2: 你好，你好。
4: 对 ，Hello， 你还认识我吗？
3: 握手吗？
4: 你还认识我？他会把你捏碎的，小心，力气很大哦。哎呦，
2: 哇，他会握手哎，
3: 好有礼貌啊。
5: 你好，
2: 你们好，哎，
6: 你好，
5: 老师你好，
2: 你好，
7: 我也向各位介绍一下自己，我叫孙雅琴，是太原理工大学人工智能协会的指导教师，我们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就是人形机器人的具身智能，它的名字叫夸父。
8: 夸父机器人得名于中国古代神话人物夸父，寓意着它可以通过太阳能转化清洁能源的功能，延续了我们的古代神话中夸父逐日的探索精神。
2: 我们正好想问一下，您这儿有我们想要找的国潮元素吗？
7: 让夸父来回答吧。
4: 夸父，
2: 对，夸父。
9: 请念出你们卡片上的内容。
3: 我们的卡片内容是：快来加入我的音乐派对。
9: 没错，你们找对了，这里有你们要找的国潮元素。
7: 我们就是为了凝聚广大创新创业的青年力量，然后我们培育下一代中国通用人工智能的人才。那作为老师呢，我也希望他们在未来可以带领中国科技引领世界，所以我们国潮未来的发展是需要他们不断的去学习和创造的。所以呢，我们这些实现了，实际是硬件创新和 AI 算法高度协同，然后就实现了我们现在机械执行到类人操作的一个跨越，然后将来对我们人形机器人在一个复杂场景的实用化奠定了基础。哦，纯国产的哦，
3: 好厉害哦。
7: 就大家可以注意看到，这个我们机器人的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灵巧手，它其实是采用了仿生结构和我们的精巧力控以及多模态感知。就仿生结构可以看它的手指是不是和我们类人一样，
2: 对，
7: 它可以实现多角度的一个旋转。哇，
3: 太厉害了。它还会干什么呀？它会唱歌吗？
7: 它会唱歌，也可以交流，也可以跟它拥抱。
3: 真的
10: 拥抱吗？
7: 我们来抱一下吧，拥抱吧，让夸父，让哇
2: 哇，夸父还会伸湿手哎！
3: 啊，真的哎，
2: 好厉害呀！
4: 夸父，我要一个公主抱。
7: 既然大家是来音乐采风，那我们来感受一下机器人和我们音乐科技化的互动吧。那里有各种的声音哦。
2: 哎呦，我们是不是挡他道了？
3: 你去哪儿啊，夸父啊？
2: 哦，知道要掉头。一起走啊！
4: 学他走，学他，
11: 可以。
4: 一二一，
3: 一二一，
2: 到了，夸父，
3: 到了
2: 这儿啊！哎呀，
3: 哎呦，哎呦，拳拳握起来了，哦，扬琴吗？
2: 这是一个音乐墙，就他一摸这个乐器，就会发出这个乐器的声音，是不是？
3: 是的，
2: 这夸父识别的还挺准的，他知道在哪儿。知道左右手
4: 合作
2: 你看这个好呀。好，那我们戴权哥先试试声的声音
3: 啊，我就把这录下来了。琵琶
2: 好智能啊。
7: 对，它是安装了雷达感控的，当我们的手到这里的时候它就可以识别出来。哦，
2: 换成西洋乐器了，
4: 来个 drums。哦、OK， 今天我们采风看到了28新秀，然后机器人，还有纸质的装置和艺术，我觉得可以给我音乐带来更多的灵感，也是国潮文化的一种表现，那也是国潮，我们中国的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些形式。
3: 你就像今天看到那个机器人，然后就有一个灵感，就是觉得它那个有没有可能音乐把它做的电子一点，有点像机械感的那种感觉能融进来。特别希望能够把中国传统的音乐和现在的流行音乐结合，然后也能成为一个我们的潮流。
4: 基本上都听到了，我们录到一些东西了，
3: 对，录到了一些元素在里面。
2: 我们还有什么可以体验的吗？
7: 看，这里有盲盒哦，我们可以来抽取一个盲盒，来开启你们的下一个任务吧。
4: 哦，这个是
2: 下一站的线索。
4: 新水平台好戏开场，
2: 扇子上面写的
4: 国风音乐社哦，
3: 回

0: 要回到国风音乐社吗？
1: 恭喜你们也抽到了隐藏款盲盒。
2: 清水平台好戏开场。

0: 拜拜，
1: 拜拜，
0: 谢谢老师，拜拜。
2: 哇，这个地方太漂亮了，
3: 对吧？
4: 哇，看那个大鹅，
3: 它在洗澡呢。肯定是这里了，没错了。
5: 没错，清水平台嘛，你看有清水，有平台。
2: 哇哇，那里的太漂亮了，夕阳。
6: 还有机器人，
2: 好美哦。
7: 哎，你看。
2: 早期开场。
4: 啊，狮子。
3: 有好多舞狮啊，小狮子们，
8: 好可爱呀、
2: 啊！哎，放头摇头晃脑的小狮子，太可爱了吧！蓝脸的诺
8: 尔顿，倒一马。这个是什么狮？
5: 北狮子。哇！
2: 哎呦！哎，这个在顶头上了，你看。
3: 哇！哎呦！
8: 真是不简单。
2: 机器人动了，哎，太可爱了！
5: 还有机器人，哎呦！

0: 来绝活了，
1: 要烧了，
2: 上杆了，
3: 哇，好啊，
1: 在夕阳下，登高望远的感觉。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太原。咱们西华门舞狮呢，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间，创始人张弼，当时是太原市西华门街上的一个裱糊匠。他呢从小就热爱民间文艺，然后呢他就用他的裱糊技术裱了一个狮头，和叫上街坊邻居一起玩耍，最后就慢慢的形成了什么西华门舞狮。我们现在西华门舞狮的学员呢，大概都是20来岁的小伙子。我们要不要体验一下呢？舞狮的基础
1: 难不难呀，老师？
0: 我们体验小狮子就可以了，好吧？
2: 需要上那个杆吗？
0: 不，没有这么高难度。
2: 我想上杆。
3: 我也想上。
4: 旺仔老师，你也得加入。
5: 没事，把我劈上去就行。
2: 旺仔老师想要上杆。
5: 饶命啊！啊
1: 哇哇哇哇！好萌啊，老师你好 Q 啊！
4: 哎呀，旺仔老师都快人一步都套头上了。
0: 好的，那我们学一下他的步伐，好吧？
4: 好。
0: 左腿往前迈，微蹲，对，然后再往起抬，对，这是第一，然后再换另外一只，三。是，
6: 哎，这头试一下，
7: 有点像戏曲的身段哈。
0: 对，我们接下来套上头试一下哈。对，来。
1: 啊，看不见了呀。
5: 在嘴巴那看的吗？
8: 从嘴巴看。
1: 哦，嘴巴看。
0: 咱们接下来再学个比较传统的一个十字步。十字步就跟扭秧歌的那个步伐一样，只是说我们要配合上狮头的摆动。来，咱们来扭一下十字步哈。
4: 好，
0: 我们左腿先上，一身体头往左，二往右，三四回位，
7: 四，
0: 对，
5: 不行，
0: 怎么样？
4: 眼睛学会了，身子没学会。

0: 哎呦，庆林，哎呀，太神奇了，有一种喝大的感觉。
1: 庆林已经沉醉在自己的艺术里无法自拔了。
2: 好乖的小狮子哎！
3: 碰头，
4: 咱们这个学完以后，再挑战一个稍微难一点的。
5: 刚刚不是难吗？
1: 已经很难了。
4: 啊？
0: 庆莲说刚才不难吗？
4: 刚才是不法难。咱们再学个狮子比较调皮点的。来舔舔自己的腿，对。
6: 哎，哇！
7: 啊，人体波浪啊！
6: 老师挺柔软呀、
5: 啊。啊！痛痛痛！
6: 对，咱们一个 wave， 咱们是一个
0: 小碗做的
4: 不错，
0: 一个 wave，
6: 咱们一个 wave， 哎，
0: 哎，你这个是
6: 妖
0: 娆柔软，
6: 妖娆小狮子，
0: 妖娆妖娆，
6: 妖娆小狮子，我是狮头蛇尾，
0: 对，
6: 狮头蛇尾，这啥的，
8: 做的不错，做的不错，
0: 旺仔老师来一个，
8: 那我检查检查功课，饶命了，
0: 那我们都学的差不多了，我们跟着老师完整的来一遍吧，
6: 好的。
4: 哎，准备了啊！走，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来摇头，摇头。
0: 真的好难，好好玩啊！
8: 不错不错不错。
0: 它虽然是纸做的，
4: 对，
0: 但是其实还是挺有重量的，而且咱这还是小狮子，
7: 对，小型的，
0: 对吧？咱而且这还只有狮头，
6: 而且它那
0: 还没有配合呢，
6: 对，嗯，太难了。
4: 有些人好多说这个舞狮子呢，还是咱们以前的老一道的一招一式的。就像现在咱们今天的这种表演，我们把这个科技，还有这个音乐舞蹈都融为一体，打造一个新的国潮模式，当代的年轻人他也喜欢用这种模式来传承这个非遗文化，嗯，也能作为咱们中国传统的非遗文化呢新的一个骄傲点，一直传承下去。哦，这就是我觉得年轻人更喜欢的，就这种玩起来、嗨起来的非遗，国潮潮起来的非遗。
0: 是的。
8: 所以我说，无论是传统还是科技，其实中间没有隔阂。就我们的这个新的国潮音乐也是，传统和现代应该做一个有机的结合，开展这个国潮音乐的新的未来，我觉得这是我们大家需要去做的。嗯，
9: 这是我第一次寻风，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体验，让我觉得任何一个小的事物，可能是无论是画呀还是风筝啊，它可能都是可以变成一段灵感，变成一段音乐的旋律，所以这也是可能艺术的相通之处吧。
10: 我觉得国潮就是把老一辈传下来的魂守住，再用咱们这代人的本事给它赋予新的语言。无论是我做音乐的时候把国风和现在的编曲进行混合，还是今天这个机器人配舞狮的表演，其实都是让传统文化跟年轻人进行对话，让大家知道这才是国潮该有的样子。
0: 所以我觉得咱们到时候国风音乐会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结合一下咱们采风学到这些点？
1: 可以，
0: 谁能挑战一下舞狮啥的？
11: 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毛遂自荐，毛遂自荐。哎呀，
0: 走上了，哎呀，可爱可爱可爱。这样吧，岳老师，我们马上要举办一个国风音乐会，我们也想邀请我们的西华门的舞狮团加入我们的音乐会，好不好？
4: 好的，好好好。
0: 你看，像我们就有老师了，也有我们的舞狮元素了。
4: 好的好的。
0: 那我们今天采风之旅就要告一个段落喽，我们一起跟老师们拍张照吧，好不好？
12: 三二一，采风收获满满，
6: 是的，
12: 为国风音乐顺喽。

0: 满满。
1: 欢迎刘尔东老师。
2: 老师好。
3: 老师们好。
4: 老师们好。
0: 和陈一雷老师。
1: 好，那两位老师呢一会儿会分别给大家提出一些音乐方面的建议哈，但是首先呢还是需要大家进行一个汇报，我们才知道你们成果怎么样。
0: 那正好这个线在这里，要不阿兰组你们先开始汇报一下。
2: 好呀。
5: 国潮好，
2: 国潮妙，
6: 国潮呱呱叫。
7: 大家好，我们是
8: 真蓝妙妙屋。
3: 嗯、
9: 各位老师好，
7: 今天下午我们去到的是一个艺术馆，那我们看到了很多的画，所以呢我们的这个 PPT 的背景它其实也是一幅油画，
0: 跟我们的风格完全不一样。
4: 完全不一样。
7: 对，就有一点一路繁花的感觉，也很像我们三个女生，因为我们代表了不同年龄阶段的一种独特的女生的这种美，
3: 都跟花一样。
7: 然后这个是我们去到的第一个点位吗？
8: 你听过会唱歌的画吗？
7: 今天我们去看了一幅当代艺术作品，然后当时我们就即兴的和在座的几位老师我们合作了一个音乐。
0: 哎呦，真棒真棒。
7: 第二个我们看到的就是清风徐来，然后跟着一起去感受了一下
2: 张婉的样子。
0: 清风徐来，好运自来。
7: 我们的风筝都挂在后面，
2: 这就是我们做的风筝。哦，
1: 可爱哦。
7: 总结一下我们的这个创业的歌曲，可能就是它中间需要一个像风一样的东西去给它贯穿在里面。那像二胡，
2: 对，是很多人都说二胡、琵琶、古筝和笛子是属于风调雨顺，然后我们今天也是看了风，然后制作了风筝，所以我觉得我和阿兰老师也许可以在歌中加入二胡的元素，正好是一个风的感觉。
7: 第二个就是在歌曲的那个歌词方面，今天听到很多就是第一次听到的词，
0: 木格子
7: 皮影戏什么的
2: 可以加入到歌词中。
3: 皮影戏在山西也是很有名的。
7: 第三点就是看歌曲的这个
2: 乐器编排，
7: 乐器比如说今天的那个手鼓，
3: 你们在给老师们出难题。
4: 出难题，
7: 它能够和谐的，我觉得是可以考虑，但不要加的太重。
10: 可能突出这个国潮。
4: 对对对，
10: 国潮就是一种融合。
3: 其实这么多的东西听得很杂，我的建议呢，就是有一个很明确的主题给它贯穿在一起。
4: 对，
3: 这样的话就是杂而不乱。
4: 对，
7: 我们的汇报结束了，谢谢大家。
0: 就好美啊，而且好和谐，就好是一组的感觉。我们三个感觉
1: 你要找他们吗？你要找他们吗？
11: 对，他要叛变了，
1: 对，
11: 他要叛变了。
1: 突然，
11: 我们两个也行，没关系，我们两个也可以。
7: 特别期待你们的这个。
0: 当然了，我们是最不一样的，对我们是不一样的。
1: 是不一样，
3: 不看过程看疗效。
0: 对，
3: 舞台上见啊，
12: 看结果。
0: 对，看结果。哎，开始开始。
7: 哎，你们这个好有未来感啊。
13: 大家好，我们是一碗清泉，干了吧。
0: 好。
12: 我们的风格会跟你们会有，会跟他们有些不同。
7: 我们特别期待。哎呦
3: 起得很好，这个名号。
0: 是的是的是的。哎，
12: 那我就是音乐植入师。
0: 对，
3: 脑机接口。对，
12: 因为我作为编曲嘛。
0: 对，
12: 就需要把这个编曲的概念啊，音乐的逻辑啊，然后植入，
3: 像植入到歌手的脑子。
12: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朋克了啊，
0: 开始
12: 赛博朋克了。
0: 对，然后我的人物呢，就是一个我就是机器人研究员。那么我们今天研究出来了一款非常非常智能的机器人。
12: 对，
0: 那么就是我们的机器人代号412，来请展示。
14: 打个招呼。
15: CPU 坏了 ，CPU 坏。
0: 还没有研究好，我们还在研究过程当中，接下来就坏了。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整个的舞台上，可能也想有一些这种未来的这个机器人的这种状态。
3: 哎，为什么叫412号呢？
0: 因为他是4月12号生日的。
15: 生日
0: 哦，出生。
3: 我以为是音符发抖嘞。
0: 哦，
16: 你看这音乐性。
12: 然后今天我们第一个遇到的就是我们的28星宿
0: 对
12: 的一个手办。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要会联想到《西游记》的人物啊，悟空。
0: 对，
12: 那这个地方我们就会有一个。
0: 来，我们融入了一些什么元素？走。
12: 我要这铁棒有何用？我要这变化又如何？还是不安，还是低愁？金箍当头，欲说。

0: 因为今天也是给了我们的灵感，然后就打算直接就是悟空加入进去。对，我们要把悟空这个元素，没错，往下走。第二个我们去的地方就是纸艺的装置的一个地方，然后它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凤凰，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蝴蝶。我们的主题是凤凰和蝴蝶是好朋友，
1: 特别漂亮，每个人都特别好看的。
2: 哇，你们的色彩好多巴胺啊！
0: 是的呀，
2: 好好看，
1: 对，就表达了他的内心的一个想法和心情。
0: 对，
3: 各种不同性格的蝴蝶。
1: 对对对。
3: 我们看到了最后一个猫孔，
0: 就是
3: 我们看到了一个机器人夸父，
0: 好有礼貌啊。
3: 然后还有音乐，墙上有很多乐器啊。你用手去触碰它，比如说你用手触碰古琴，它就会有古琴的音乐。我们提炼了一句话，叫做用中国式浪漫讲述自由与未来。你要我有个想法，就是想把戏曲的念白，因为你比如说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就可以以这样的方式当音乐，就麻烦编曲老师。
4: 明白。
3: 再加上我们看到的机器人，我们需要在刚才我们比较传统的加入一些更未来的一些电子啊，
5: 对，如果有点电子，我们想的是可能有一点机器人的，
0: 对，
5: 可以的，对对 ，popping 的，
3: 它可以做 popping， 还可以 rap，
5: 对，
3: 我觉得这样的我们的素材就很丰富，会造成很偶然的一些音乐的碰撞。
0: 对，我们的总结，
5: 未来哦，
0: 能看到。
5: 传统
0: 国潮，
3: 国潮，
5: 国潮，哎哎，还有民乐流行，
0: 现代说
3: 唱，现代说唱，
5: 现代说唱，
3: 对，现代，
0: 我们现输入的指令，
6: 大语言模型已经完成60%了。
7: 对，当我们的音乐会的时候，就加载到100%。
0: 对对，是的，是的。
3: 所以编剧老师根据我们的今天提供的一些素材和想法呢，希望我们能够一起摩擦出一个融合传统跟未来的一个歌曲。我们今天的主题应该就是传统与新潮的对话，
0: 对话。
6: 我这两组都很精彩，他们那组是就是梦到未来，他是那种很文艺、很先进，你们是叫看到未来，未来已来。
3: 对，
7: 我再一次提醒大家，我们到来的这个国风音乐会，只有一首歌能够被评为国风金曲。
4: 竞争已经开始了。
8: 你要共创一个作品的话，一定是有舍有得。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要把我们的优势凸显出来，同时呢，我们也要考虑到另外两位的感受，这样我们的作品才会是一个非常完整的。
5: 我们三个人的风格都不一样的，说实话我有一点点担心了。
0: 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真的非常非常新的尝试，它又是我第一次居然可以去创作音乐了，还是有很大的压力的。
3: 我觉得可以有一些更加未来的东西，比如说电子啊，比如说 dubstep 啊，我心里面的未来的音乐感觉的东西。
9: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凯迪士智能锁。
9: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

0: 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4: 欢迎各位来到国风超有戏国风音乐会的现场。
5: 国风超有戏这个舞台，对的，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6: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大家很多的可能性，希望能把国潮新中式传播的更多、更远、更广。
4: 我们真的看到了歌声的力量，所以说我们发自内心的感受到浪漫和幸福。
9: 所以希望下一次就还是我们这些人，然后再来一次。
10: 想晋级，想晋级，想晋级。
4: 好，重磅环节来了啊！300位国风听友满意度征集当中，满意度更高的是。
9: 好紧张哦！
1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2: 不要鼻塞，
13: 不要流涕，
14: 不要头痛。
11: 鼻塞、流涕、头。 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

0: 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凯迪士智能锁。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凯迪士智能锁。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鹅鼻炎片。
6: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8: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9: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2: 专注品质，河南又益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9: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益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凯迪士智能锁。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韵熙。
3: 大家好，这是多多。
1: 欢迎大家呢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自于河北石家庄的单一民留言说，海洋、韵熙，我想给我哥们儿大林点一首单恋一枝花啊，这小子最近失恋了，天天死气沉沉的，借你们节目替我骂一下他。哥们儿，天涯何处无芳草，赶紧去理个发，顺便从头整理一下心情，支棱起来，从头开始，这叫。
2: 没错，我们收到了哈，你哥们儿说的没错啊，与其纠结过去，不如珍惜现在。
1: 是。
2: 与其取悦别人，咱不如快乐自己。宁可不要，也不违心；宁可孤独，也绝不将就。希望你可以快点走出情感的困境啊！
1: 世界这么大，何必单恋一枝花呢？嗯，追赶不上的咱就不追，不属于自己的咱就不要，
2: 是
1: 背不动的咱就放下，渐行渐远的那就随意。这首单恋一枝花送给你，有这样的哥们儿多好。

0: 接着看留言啊，来自黑龙江绥化的潘博轩留言说，杨哥，我想给我爸整一首《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小时候每次下地干活，我爸就一边抡着锄头一边哼这首歌，那时候啊，我屁颠屁颠的跟在他身后，感觉日子特踏实。现在呢，老头年纪大了，好些年没听他亮过嗓子了，今天借着这首歌跟他说一句，爸，我爱你。
1: 哎呀，
0: 东北人这么直白表达的不多。
1: 所以我觉得听了刚刚博轩的留言哈，这首歌对他来说就是父亲的后背，就是泥土的芬芳，而且是他整个童年最安稳的一个背景音。
0: 是那个曾经一边挥着锄头一边唱歌的老爸啊，把力气都用在了养活这一家上面。而你的这声老爸我爱你啊，相信会像春天的风一样温暖他的心。今晚上爷俩喝点。
1: 哎，那这首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送给曾经在田间用歌声给童年伴奏的父亲，希望桃花年年盛开，老人家身体健康，天天开心。同时呢，我看到杨宇圈好友雨蒙外他也点播了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

0: 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凯迪士智能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头眩耳鸣，用全鹿大补丸；神志恍惚，用全鹿大补丸；身体衰弱，用全鹿大补丸；气血双亏，用全鹿大补丸。盛京鹿苑牌全鹿大补丸，精选全鹿肉，配伍38味草药，补血填精，益气固本，助您气血足，精力旺。全鹿大补丸，金丹药业出品。
1: 凯迪士智能所，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4: 大家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3: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湖北武汉的楚天书留言说：海洋韵熙，我想给自己点首许巍的蓝莲花。考研这段日子太熬人了，全靠这首歌给我强行续命，现在总算是顺利上岸了。我那些熬大夜刷的题都没有白费，希望自己可以前程似锦。
4: 哎，恭喜上岸啊，就是这份开心的心情真的是很难形容，但是真的特别激动。我还记得我当年查考研分数，然后一看自己通过的时候，我就感觉那份喜悦，你知道，就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形容词来去形容。嗯，因为考研的这条路啊，走过的人都懂，它真的不是单纯的说一个考试啊，嗯，而是一场你要跟你的惰性啊、你的焦虑、你的信心，还有无数个想要放弃的瞬间搏斗的一个过程。
3: 你看海洋哥现在提到考研，好像所有的场景和情绪都历历在目。
4: 是，
3: 所以我相信啊，顺利上岸这四个字就是对那段时光最好的回答了。所有的题没有白刷，所有的夜没有白熬，没有什么能够阻挡，都成为了我们今天可以笑着说的这一份前程似锦。

来自江苏徐州的段博宇留言说，帮我点一首茉莉花吧，我妈是个花痴，家里阳台种了十几种花，但我从小跟着她就只对茉莉花情有独钟。别看我是05年的，我不觉得这首歌有啥年代。

0: 些。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凯迪仕智能锁，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0: 皇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 凯迪仕智能锁，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心药业出品。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4: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3: 继续来看留言，
4: 来自河南许昌的乔素芬留言了，说杨哥韵熙啊，点一首七里香。这歌啊是我家那臭小子最爱听的，以前天天在家里边放啊，吵得我脑仁疼。现在他去外地念大学了，这下家里边安静下来了，我这心里还真有点空落落的。今天呢借着节目听听他爱听的歌，也不知道这小子在学校吃得惯不，我还挺想他的。
3: 哎呀，您这一句臭小子叫的真的是又爱又恨呢。看来这首七里香不仅是您儿子的心头好，现在也是您寄托思念的街头暗号了。
4: 不要担心他吃不惯啊，穿不惯，其实现在孩子适应能力强着呢，对吧？没准啊已经在那边找着好吃的烩面馆子了，对吧？已经开始谈女朋友了。
3: 哎，有好消息记得告诉家长哈。
4: 是，
3: 这首让您和您儿子心连心的七里香呢送给你们，也祝你们生活舒心，当然啦祝小伙子在学校一切顺利。

0: 央视频的好友甜茶小兔，你好，你的留言我们收到了。他说，杨哥韵熙，我最想听萱草花，我想跟我爸我妈说，爸妈，马年不求别的，只怕你们少操劳多享福，愿春风送暖，马运送福，你们平安喜乐，我岁岁相伴。
1: 小兔的留言，我们好像看到了无数个孩子的身影啊！那些想对父母说的爱，有的说出口了，但是有的还藏在心里哈。但是那份心意都是一样的，滚烫的。
0: 所以小兔，你点的《萱草花》，在这首歌放出来的同时呢，大声地告诉爸爸妈妈你对他们的爱，我相信这就是给他们最好的马年礼物。
1: 是的。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6: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5: 继续来看留言。
6: 这条留言是来自于上海的钟艺昕，他说小时候那会儿呢，我妈在缝纫机前忙活，收音机里边放着花心这首歌，伴着歌曲的旋律，我倚靠在旁边，有时候帮忙剪线头，有时候写写作业，会跟着唱。我妈还会给我讲歌手的故事，讲童话，教我背古诗。那段时光虽然很平凡，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很幸福，很快乐。
5: 哎呀，艺昕你好呀。其实读你的留言的时候，我满脑子全是那个午后阳光照进房间的画面，好像那个时候的我们总觉得日子真长啊，长得望不到头，但是一转眼那段日子就再也回不去了。
6: 哎呀，你看当年有人陪，有歌厅，有故事可以期待的稀松平常，成了我们时光当中最宝贵的财富。下面就让我们和艺昕一起来听这首《花心》，在歌声当中和当年的自己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凯迪士智能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

0: 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氧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与你相遇，肌内金胶膜，懂味更懂您。
5: 凯迪仕智能锁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凯迪仕智能所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4: 叫我爸。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

0: 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816699，400868166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16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

0: 肾健康。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0: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烘焙饮，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3: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2: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2: 央视频的好友黎明之灵，他说想点一首《我要你》。这首歌让我想起了2017年的夏天，我还在上小学，那时候房间没有空调，每天晚上都是吹着风扇，用家里的旧广播调到音乐频道，到10点多就会播放这首歌，然后主持人们会讨论一些那个年纪一点都不懂的情感话题，伴随着风扇声、歌声以及主持人们心平气和的交流声，我就睡了。这就是我童年最美好的回忆，这跟我当年听广播的那个情景是一样的。
3: 而且读完这条留言，我发现有的时候我们记住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它的歌词有多深刻，是因为那首歌陪我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安宁美好的夜晚。
2: 是，我觉得其实这种感觉挺奇妙的，就是当年听不懂的小听众现在也到了能听懂甚至会留言的年纪。也谢谢这位朋友把这段回忆分享给我们，更要谢谢你让我们的声音成为你童年的一个背景音。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十一同仁留言说，年轻的时候听我终于失去了你，以为唱的是分手，是情侣分开，到了中年再听觉得好像是唱给父母的，看着他们一点点变老，心里挺不是滋味。等老了以后估计再听会发现这首歌其实是唱给自己的，那些回不去的时光慢慢弄丢了自己，这首歌真的会贯穿我的一辈子。
1: 我们这辈子不同的年龄段听同一首歌，你的感受和滋味是完全不一样的，不是歌变了，是我们自己变了，因为你经历的事情多了，你听懂的东西也多了。
0: 是的，其实很多的失去不完全是坏事儿，有些东西失去了我们才知道珍惜，有些人可能走远了我们才学会回头。刚刚这位朋友说哈，老了听这首歌会觉得也许是唱给自己的，我倒觉得我们应该趁还没老多陪陪咱们的父母，多对自己好一点，把该抓住的抓住，以后才不会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有一些遗憾和酸楚和伤感。我们把这首歌

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

0: 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7: 你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央视频的好友矛盾的木头他说，海洋，玉溪，我想点一首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大概是2003年左右，我在收音机里的点歌节目刚好听到班里一位男同学给我点这首歌，就那一瞬间我的心跳特别快。
6: 哇，我觉得让人忘不掉的可能不是那首歌，哎，是在那个年纪里有人愿意在电波的那头在所有人的面前把你的名字大声念出来，这种被记住被在意然后被放在心上的感觉真的比很多的情话都值钱。谢谢这位朋友愿意告诉我们这段往事哈，当然也祝那位点歌的同学一切安好。
7: 我想能被一个人这样记着想着本身就已经很美好了，也希望你能够找一个机会吧，把这份感动说给他听。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湖北宜昌的张帅林留言说，海洋哥韵熙，我想点一首忘记你我做不到送给杨燕。分开这段时间我以为自己能慢慢放下，可日子一天天过，我发现我真的做不到。以前在一起的时候好多事儿没做好，现在想想挺后悔的。如果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好好珍惜你，希望你能看到这条留言，我不想就这样失去你。
1: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失去以后才明白对方有多重要。就像大话西游里的，如果再给我一次机

0: 会的话，我希望是10000年，是吧？也希望你以后不管跟谁在一起，都别等失去了再后悔。
1: 是的，感情里最怕的不是吵架，是两个人明明还在乎，但是谁也不肯先低头。我们不知道杨莹会不会回头啊，但是至少这位朋友你努力过了，以后想起来也一定不会后悔，不会怪自己当初没有争取。当然了，不管结果如何，我们都祝你以后的日子呢，可以不要再让自己受这种忘不掉的苦了。我们一起来听歌吧。
2: 有爱就有恨，我多过伤。

0: 莉莉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2: 你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央视频的好友草莓玻璃酒留言说，两位主持人好，我是来自山东的小水，我想点一首想把我唱给你听啊，要送给我和我的男朋友。我们俩初中相识，高中一个班，大学了开始慢慢的喜欢他，我们从同学到朋友到恋人，经历的跟歌曲内容也几乎一模一样。我想对我男朋友说，我非常珍惜我们的感情，我一定要和你从校服到婚纱，和你一起走完一生。
1: 哇、这条留言像情书一样哎，从初中到大学，从同学到恋人、每一步感觉他们都这么的自然坚定、可以遇到一个一起长大一起变好的人，我觉得是人生一个莫大的幸运。
2: 特别羡慕学生时代的这种慢工出细活的感情，就一点一点打磨。这首想把我唱给你听，正好唱的就是你们的故事。想把我唱给你听，趁现在年少，对吧？趁现在还年少的时候，勇敢的去大声说出你的爱，祝福你们，希望真的能够实现从校服到婚纱的这个愿望。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江苏连云港的胡永清留言说，每次听到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这首歌，就会想起他的长发。那个时候他坐在我前面，头发又黑又长，风一吹就飘到我桌上。我从来不敢告诉他，只是记得那个画面，那个味道和他的背影。现在过去这么多年了，每次旋律一响，我还是会想起那段时光。
1: 年轻的时候的那份喜欢往往就是这么简单，伴随着一点害羞，也不敢说出口，只敢偷偷地记住一个味道，一个背影。也许让你忘不掉的不是他的长发，是那个连碰一下都心跳加速的自己。
0: 其实很多人的初恋都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些很小但是很温暖的细节，然后被记了很多年。那我们就把这首《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送给这位朋友。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内蒙古包头市的方思琪留言说，今天想点一首《我可以抱你吗》。异地三年，我俩联系越来越少了，我心里不甘心，就买了机票去看他。一路上耳机里都在单曲循环这首歌，既紧张又期待。等见到他的那一刻，我话都说不利索了，脑子里就一个念头，我能不能抱抱他。好在结局是好的，没有像歌里唱的今天我们就要分离。也祝所有异地的情侣都可以终成眷属。
1: 哎呀，从有一点伤感的我可以抱你吗，是吧，然后变成了抱一抱，哎呀，那个抱一抱，最终是抱着我那妹妹的上了花轿。你看两个人终成眷属了，真幸福。
2: 是的，哎呀，我觉得感情里有的时候最怕的就是算了这两个字儿，就是你不甘心，你去了，这就已经赢了。有的时候我们缺的可能不是爱，是那个一说走就走的勇气。也谢谢你愿意把这段经历分享出来哈，祝福你们二位，我们一起来听歌吧。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从诗书仕泽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祭祝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2: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春花谢了，暖风已至，时光的脚步轻快，五月的田野里已是小麦渐黄，蚕豆结痂，一片生机盎然。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五月末，夏熟作物正处于籽粒将满未满的灌浆期，农田里的麦穗渐渐充实起来。

初夏的生命力是阳光、雨露和微风。阳光从密密层层的枝叶间透射下来，在婆娑的树影下，做一株安安静静、默默地吸水光和万物的植物。

起，自有寂寞，何必熙攘中忘了身在何处。看见过雷电刀斧，落日沙土，看见过彩虹怪鸟蝶飞

江南的夏，别有一番景致。手挽青山，烟柳拂岸，桃花飞雨作珠帘，碧水荡漾如丝绵，好似景在山水间，人。

碧水蓝天，万物葱茏，夏日的树梢散发着温柔的光，悄悄路过的风吹散了一地斑驳，慵懒的时光悄悄然睁开了眼，朦胧中透视出世间的繁茂。一场扬州梦，繁花似锦清平乐，一书清曲谣，云起雪飞戏人生。袅袅余音是听不够的乡音调，悠悠小曲是画不腻的清欢事，声声丝弦更是道不尽的烟。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

0: 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有一种声音能唤醒沉睡的群山，那就是布依族八音作唱。何谓八音？并非工商绝止语，而是八种山野馈赠。牛腿琴诉说过往，木叶回荡泉声，竹鼓敲响雷鸣。
1: 这个八音作唱被称为布依族的天籁之音，宫廷之乐。它是由八种以上的乐器组成啊，比如哎，在宋代以来的时候，就是用这种内由来带动啊，后面发展到哎，唢呐、叉、葫芦琴等等，合成最美的乐团。每当每家有喜事，比如结婚、立房、贺客，就要带上自己的八音队去祝贺对方，哎，是这样的。

八音始终以坐姿应答，他们坐着唱天地，坐着唱生长，坐着唱情爱。当八音响起，布依族精神世界便在这方寸舞台流转重生。

0: 我们的祖国，来有非遗传承的，非遗传承是离不开音乐的。我是在告诉你，坚决要把它传承下去，技术把它传承，给它发扬光大。
1: 服饰随山形改易，乡音因水势转调。无论走多远，传多久，在这桂山桂水里，沸腾着共同的恋恋布衣情。

0: 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686696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浙江华顿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 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